王鹤棣在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收官环节遭遇了带有谐音梗和孤立暗示的调侃之后，发布了一个微博啊，说当时以为是我敏感了，但是看了网上的网友大家一天的分析，我想说当时确实有些不舒服的言论。那迅速催生出了全网刷屏的有一个梗，叫做不舒服文学。这场由28个字引发的舆论风暴，表面是明星情绪表达的事件，其实也是折射出了当代社交当中边界意识的觉醒和情绪表达的困境与网络舆论的复杂博弈。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件的起因啊，是源于综艺收官的颁奖互动环节。王鹤棣是作为这个综艺的主理人，被授予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那名字被谐音为王鹤底，就是底下的底，还被暗示我们有小群，里面没有你这个群里面。这种可能暗含着贬低孤立的调侃，披着玩笑的外衣，实则可能是越界的隐性冒犯。王鹤棣的回应不激烈控诉，不尖锐指责，而是先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呢，然后再借公众去分析一下，确认他的情绪，用确实不舒服来传递了委屈和不满。虽然他的发文本身是具有时机滞后、沟通途径选择不当的问题，但是这种委婉袒露情绪、不直接冲突的表达方式，仍然还是击中了当代人的社交痛点。很多人在面对别人给自己的冒犯和开玩笑的时候，经常会陷入是不是我太敏感了，他只是对我开玩笑而已的这种自我内耗，有些时候不敢直白地表达这种不舒服。所以王鹤棣的不舒服文学走红，本质上也是大众对于隐性冒犯的不适是情绪表达的觉醒。不舒服不是敏感，边界被冒犯了，咱们该说就要说出来。热度攀升的同时，不舒服文学也陷入到了严重的双标争议。有网友们迅速扒出来王鹤棣过往的言行，就扒出来这个明星曾经对他人的冒犯，如今对自身遭遇的调侃敏感不适，形成了舆论的回旋镖。争议的核心并不是表达不舒服本身，而是不舒服的双重标准，就是一边漠视他人边界，随意的开别人的玩笑去越界，一边呢又对自身被冒犯而敏感，公开发难。其实这也暴露了一种畸形的社交形态，在熟人圈中，玩笑常成为冒犯的遮羞布，边界感模糊，缺乏尊重。而当我们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又立刻强调边界，放大情绪。社交边界就是相互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是相互的。真正的高情商不是敢不敢说不舒服，而是是否懂得不冒犯。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都没有特权随意越界，也无需因为怕被说敏感而压抑情绪。尊重他人的边界，也正视自身的感受，才是健康的社交逻辑。不舒服文学很快跳出了娱乐圈，也成为了现在全民玩梗的表达公式。就网络上有很多人都用不舒服这个话来反映自己的情绪啊，从职场的 PUA， 还有亲戚的催婚，到日常的小摩擦，人人都能套用这个句式来表达自己的委屈。所以一场情绪的宣泄现在变成了网络的狂欢，一个热梗。但是狂欢的背后，我们还是要警惕的，就是情绪的梗化和泛滥化。部分人将不舒服当作万能的挡箭牌，来忽视社交中必要的包容和沟通。同时，网络放大情绪，容易让小事激化，矛盾升级，原本可以私下化解的问题，演变为了全网审判的闹剧。明星毕竟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自带着示范的效应。这次事件的核心启示，从来不是学他说不舒服，而是学会平衡情绪表达和换位思考。咱们不做肆意冒犯他人的人，咱们也要正视自己的情绪，更要尊重他人的感受。不舒服文学的走红，其实也是当代人社交边界意识觉醒的缩影，也是对玩笑无度的无声反抗。但情绪表达不该双标，边界感也绝非单方面的特权。希望我们都能够跳脱出要么忍要么杠的极端，在社交当中多一份尊重和克制，在情绪里多一份理性与真诚。毕竟真正的成熟是既敢坦然说我不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世界气象组织28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的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的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近日，意大利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的主要城市气温持续超过30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公告也说，这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全球年度至年代季最新通报，回顾了过去5年的气候观测情况，并对2026至2030年的全球气温和降水进行了分区域的预测。报告预测26年至30年期间，全球的年均近地表温度将会比工业化前是什么时候，是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了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很可能是 86% 的几率超过24年成为记录以来的最热的年份。报告里说了，热带太平洋中部的5年预测平均温度显示出了向厄尔尼诺现象发展的趋势，特别是2027年和2028年。报告主要作者是莱昂·赫曼森，他说预计2026年年底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明年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指出，26至30年的5个北半球冬季，11月至3月份，北极气温预计将会比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8 摄氏度。这一个增幅达到了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增幅的 3.5 倍以上。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的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去做出各种努力。那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个别年份的全球气温已经超过了设定阀值，并不意味着无法实现长期控温目标。那未来各界也都会为了控制气温而做出各自的努力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咱们节能减排，人人有责，保护生态环境，守护地球家园啊。确实就感觉今年的这个天气系统都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像三月底的时候蚊子就出来了啊，4月5月的时候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我记得以前都是到5月份的时候才开始穿短袖啊，但是现在4月份就已经不少人都穿短袖短裤了，再加上最近老是下暴雨，很多地方都在暴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洪涝灾害。其实究其原因，就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涉及到了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是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就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的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降水偏强。所以说近期的湿热天气咱们该怎么防范呢？面对湿热闷热天气，还是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避免正午时段外出，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也减少中暑的风险。湿热天气之下，汗液会分泌增加，所以要及时的清洗和更换衣物，避免细菌滋生引发皮肤炎症。湿热的天气会影响人的食欲和消化吸收功能，容易出现腹胀、腹泻、食欲减退等不适的症状，建议调整饮食结构，避免食用过于油腻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中药，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就适用于这种暑湿感冒伴随呕吐腹泻的寒湿症。如果说你是属于口干口苦舌红苔黄的湿热体质，服用之后可能会加重便秘。那外用方面的话，建议用像荷叶呀、佩兰煮水来擦拭我们的太阳穴和手心，有缓解的作用。有很多人已经早早的开始吹风扇、开空调了，那可以用风扇来解决暑湿，空调也有降湿除湿的功能，但是还是要注意，风扇和空调除湿的时候不能对着咱们的头部直吹啊。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挡风板。自然灾害咱们没有办法抗拒，所以还是要提前做好个人的防护。
北京时间的8:22，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蔡依林的节拍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厦门市湖里区某学校的教师撑伞事件上演了一出让人啼笑皆非的连续反转剧。有一段10秒的短视频流出之后，被贴上了女老师给领导撑伞的标签，瞬间引爆了全网对于职场尊卑官僚主义的口诛笔伐。随后学校工作人员紧急回应称二人是父女关系，舆论风向立刻转向了小题大做，最终湖里区的教育局发布权威的澄清，证实两人并非父女，男子是退休返聘的老教师。那一件事情一波三折，反转又反转啊，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晚辈为长辈撑伞的小事儿，最终演变成了全网围观的舆论闹剧。那这场反转又反转的风波，绝不是一句网友太闲就能简单概括的了。那何以至此呢？不可否认的就是大众的情绪再次跑到了事实面前。事件被曝光的起点不是完整的真相，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标签，女老师给领导撑伞，这短短8个字精准击中了公众对于职场尊卑官僚主义的集体敏感神经。在这个标签的引导下，视频里弯腰撑伞的女教师成了卑微打工人的缩影，站在伞下的老教师成了耍官威的领导，一场关于职场不公的集体情绪宣泄就此拉开了序幕。在短视频时代，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天然适合标签化的叙事，一个15秒的片段，一句带有引导性的标题，就能轻易塑造一个事实，而复杂的真相往往被淹没在情绪的洪流当中。传播者为了流量，可以放大最具争议的点，用极端化的标签来吸引眼球，围观者为了情绪宣泄，不假思索地接受标签，用自己的固有认知去脑补整个故事。这种标签先行、情绪至上的传播逻辑，正是无数舆情反转事件的根源。当公众讨论不再以事实为基础，而是以标签为武器，任何一件小事儿都可能被无限的放大，演变成一场全网声讨的闹剧。其次，比舆情本身更伤公信力的是虚假的回应。面对汹涌的舆论，学校没有第一时间去核实事实、发布真相，而是选择了最省事儿也最愚蠢的方式，编造一个看似能一劳永逸平息争议的谎言。学校本以为用父女关系就能够让所有质疑烟消云散，但是没想到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当网友发现这个说法存在诸多漏洞的时候，舆论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信任危机。公众的愤怒从反感官僚主义转向了学校撒谎掩盖真相，大家开始猜测是不是真的有领导耍官威，学校是不是在包庇领导。原本一件小事儿，因为官方的虚假回应，就变成了关乎教育系统的公信力的大事儿。当教育局的最终澄清发布之后，很多人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判断，也有人指责学校撒谎，网友跟风。但这场闹剧留下的后遗症远不止于此，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开始全网声讨坏人，反转之后全网又开始同情受害者，再反转后所有人都陷入了迷茫。久而久之，公众会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不相信任何信息，所以让子弹多飞一会儿成为了网友的口头禅，坐等反转成为了公众讨论的常态，公共舆论便失去了它本该有的监督和纠错的功能。更可怕的一件事是，这种狼来了的效应会让那些真正需要被舆论监督的事件也变得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任。当人们对所有的爆料都持怀疑态度，所有的求助都被当作炒作，最终受害的还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想要破解公共舆情的反转魔咒，还是需要传播者、官方和公众的三方共同发力，重建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对于平台而言，还是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打破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加强对于短视频内容的审核，打击恶意剪辑、断章取义、带节奏的行为，同时要优先推送权威完整的信息，让真相跑在谣言和情绪的前面。
对咱们官方而言，要建立及时、准确、透明的舆情回应机制。面对舆情，不要急于灭火，不要害怕家丑外扬，要第一时间发布初步调查情况，然后持续跟进调查进展，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我们公众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也要学会理性思考。面对网络上的一些信息，不要轻易的相信标签化的叙事，也不要被他们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去等一等完整的真相。本来撑伞这件事儿是个温暖的小事儿，但是因为标签化的传播和不严谨的回应，变成了一场全网围观的闹剧。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这场闹剧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让公共舆论多一些理性和温暖，少一些情绪和对立，走出反转又反转的恶性循环，让公共的舆论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欣赏好听的歌，来自宇宙人要去高雄。伴随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还有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小宝贝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愿大家都能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各位再见。

0: 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城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关注到是关于夜间行车的安全技巧。
0: 嗯，我们大家跟各位驾驶员在路上出行的时候都有自己夜间行车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
1: 嗯，是的，有朋友提到他说夜间骑电动车的时候差点撞上一个穿黑衣的行人，就那个人是走在机动车道边上啊，没有任何的反光标识，到跟前才能够看见。那以后大家就是如果骑车开灯的话，建议行人穿亮色的衣服，就比如说后背衣服带反光条标志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夜间出行安全啊。
0: 还有朋友说夜间会犯困，就是现在晚上开车必须带风油精，困了就进服务区休息。其实夜间的这个疲劳驾驶对于很多人来讲非常非常具有伤害性。
1: 嗯，对，是的，是非常的危险的。
0: 对，所以怎么能够保证呢？其实就是你如果有夜间驾车需求

0: 自己的生物钟，不要试图跟自己的生物钟较劲啊。
1: 对对，如果你较劲，可能影响的就是你整个行车的安全。
0: 对，是的。其实我们不光在夜间开车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好的这个夜间行车的驾驶习惯，其实我们在夜间骑电动车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多多注意了。这个开灯是首当其冲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骑上电动车会觉得，哎呀，这个外面的这个路灯比较亮，外面的路况也比较好哈，那我就不用开灯了啊。其实不然，不管大家是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我们都要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开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
1: 对，就是他不是说我为了看见别人。
0: 对，
1: 也有让别人看见你的这个作用。当然在晚间行车的时候，骑行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一定要有反光的标识，刚才我们也聊过。再一个就是要戴头盔啊，这个很重要。
0: 是的。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夜间步行过马路的时候也从来不敢在斑马线上停留，就快速通过，不玩手机。其实很多司机夜间视线差，多停一秒风险就多一秒啊。
1: 怎么讲，有些人他是存在这样的心理。有些行人他和非机动车就是，我是行人和非机动车，你就得让着我，你就得能看得见我。
0: 他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哈，觉得途经一些斑马线或者是路口的时候，他们甚至不会看路面上的车况，
1: 不看。
0: 对，会直接冲过去啊。
1: 对，他赌的就是反正我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啊，你不能把我怎么地。这个机动车不是他能不能把你怎么地，而是他实在没有办法控制了。就是我的车速已经达到了，包括我的当时，你看，如果这个司机也在看手机，哪怕是差池一秒的情况下，最终受伤的肯定是你。就是这个非机动车永远伤害是最大的。
0: 对，是的。所以行人夜间过马路、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快速通过、不跑不跳、不要从路边停着的车中间窜出来，那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鬼探头了。
1: 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晚间行车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注意行车的安全，有相应的这个晚间行车需求或者是晚间出行需求的朋友啊，你在出行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了几点，看一看自己是否都能够做得到。
0: 对，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夜间行车的一些安全小技巧，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夜间停车的注意事项。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毅。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讲一讲关于夜间行车的安全技巧。那我们在下面是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关于夜间停车的注意事项。
2: 百味人生说到的是，一乘桃花转盘，红三轮成灾了，挡了一个车道啊。这个桃花转盘红三轮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就是一直还是这样啊，就是它已经成为一城桃花转盘的一道风景了，而这道风景得加上双引号啊，就是为了能够拉客宰客。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大家能够听出我的无奈啊。就是从我上交通大家帮的第一天起，一城桃花转盘的三轮就一直存在，到今天它依然存在，未来到底能存在多久，我们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啊，不知道。反正是估计在我退休之前啊，当然我这个退休我可能就是也不一定说非得到年纪可能就是有一天我不干那个主持人了啊，估计那个红三轮还在啊。我觉得它不可能不在啊，因为你没有相关。

0: 关的政策推动出台，没有相关的综合整治的措施，你只是说表面上啊，到那去管一管问一问，回头又出来了，他没有有效的治理的根治措施，所以这个红三轮，哎，这个没法说，很头疼啊。吴远路说，薛城区的电函路与前薛路线交汇处有逢会，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1: 好的，我们谢谢吴远路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突然路况情况的话，也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有朋友问到了关于夜间停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其实我们给大家说了那么多，非常的简单。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选亮处，有监控不堵路的地方。如果你是选择停在路边，
0: 就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我们要开启示过灯，让别的车能够看见你，然后车上也不要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0: 就大家在夜间开车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细节请大家注意，就是保持自己的这个车灯和玻璃的整洁，就是清洁。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要车灯脏了，它的亮度就会降低。
1: 对。
0: 你这个玻璃比较脏，它会影响视线，特别有些玻璃，对，就会花花的。就感觉花一片，这个暗一片的。建议大家出门之前，特别是晚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擦一擦我们的大灯和挡风玻璃。
1: 对，是的，大家也是要及时的看看自己这个车的玻璃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啊。补充上之后，可能夜间行车的视线会更加清透一些。
0: 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收听。那么在出行过程当中啊，提醒各位，这些夜间行车的技能还是为了大家的通行安全。有些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做好自己的情况下，就能极大的保障自身的安全。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再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要点啊。作为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话，要这个远近光灯合理的进行切换，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不要疲劳驾驶，及时的去清理大家的车灯和玻璃。那你如果是作为这个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开灯，戴头盔，穿好有反光标识的衣服啊。那如果行人的话，也是需要穿好相应的亮色颜色的衣服，走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快速通过。
0: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咱们下周一再见。

0: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用货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

0: 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青潭中路从京潭南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越来越多的人呢，梦想成为练习生。很多呢，这种针对选秀而专门设置的课程的教育培训机构就应运而生了。而事实上，和培训机构签约成为练习生，参与到培训当中，经过层层考核，除了有梦想和汗水，还有不少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出道走花路，教育培训合同也需要避坑。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川涵。哎，徐川涵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5: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练习生哈，我们在参加各种这个练习生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练习生从这个选秀节目上来讲哈，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非常的关注哈。那么也有一些年轻的少男少女啊，希望通过这样一条路啊，成为一些很好的啊，能够有很高的关注度的这样的演艺人员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在参与这种练习生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啊，是一个年轻人的经历哈啊，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6: 我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可可啊，她看了创造101，非常羡慕偶像们能歌善舞，在舞台上闪闪发光。这天啊，可可就看到某娱乐公司招成广告，一咨询公司告诉她说可以培养她唱歌跳舞、形象设计还有应对媒体这些能力，非常符合可可的需求。于是可可啊就和公司签订了练习生培训协议，在协议当中呢确实是列举了很多门的课程。但是等这个培训开始之后啊，可可发现公司将练习生呢分成了多个等级，通过考核才可以晋升。那么每个级别能学习的课程是不同的，可可现在的级别其实只能上体能、声乐、舞蹈3门课，每天学习的时间也少于当时公司承诺他的时间。而且当时公司官网上呀介绍说会有非常好的这种外国老师来进行授课，但实际当中发现外国老师并没有来，授课的老师啊资质都非常的普通。这个时候可可就很失望，最后呢提起了诉讼，诉至法院，要求说和这个娱乐公司要求解除协议，退还费用。那么娱乐公司就抗辩说官网上他并没有明确这个外国老师要上哪些课程，公司的课程开设也是有先后顺序和主次之分的，必须要根据可可的考核晋升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课程安排。也就是说啊，这公司是没有办法来明确每个级别的培训周期，升级考核它是没有固定时间的。
5: 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晋升到一定的级别啊，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和水平以后，有可能才会接受到啊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优秀的老师的课程。
6: 对，是这样的。
5: 是吧？
6: 对，是这样的。
5: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那到底这个培训公司和这个可可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合同啊，它本身是不是合法的？那培训公司又是不是存在这种违约的

0: 情形，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您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其实啊，我国法律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他法律怎么说的呢？他说啊，这个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说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那么像本案当中啊，公司将学员分成了不同的级别，这个可可目前的级别没有办法学习到协议所约定的全部的课程，但是公司层面，公司没有办法明确不同级别的培训周期以及升级时间，也就是换句话说，可可对能否在整个培训期间学习到全部课程始终是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也就是说啊，可可他并不确定能否实现合同的目的。那么在法律上认为说，这种公司的课程设置不当，应该就视为履行合同义务不到位的情形。可可就有权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那么对，解除合同之后，可可还提了一项，说要求要退还一些课程的费用。那么在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说这个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该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么如上分析的啊，这个可可他没有办法确保合同目的实现，所以公司的这种行为肯定是视为履行合同不到位的这种违约行为。那么法院就根据可可实际参与培训的情况，最后是判决退还了大部分的费用的。
0: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难道要继续履行的话，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了吗？
1: 因为这种培训合同啊，它其实是人身依附性很强的。比如说，他每个人，做练习生的目的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想出来跳舞，有的人他可能是想唱歌或者是演艺。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合同其实对每个人会有一些差别。在这个案子里头，就是可可已经明确表示说，这个合同我现在已经不想履行了，因为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这种时候，如果法院不判决解除合同，而判决合同继续履行的话，其实实践当中会有很多问题，因为这个合同本身这种人身依附性是非常强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它履行下去的可能性能有多少，这个还不一定呢。而且合同就是说继续履行下去的话，它也未必能够实现这个合同的目的。
1: 对，是
0: 这样的。那作为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很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练习生的培训啊，让自己呢走上这个演艺之路哈。那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审查合同的具体条款是不是很明确等等等等，这一块的确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哈。那么这也是通过这起案件我们跟大家所提示的地方，这是第一起案件。那么第二起案件呢，和第一起案件就不一样了，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第二起案件啊，分享一个小梦的事情。小梦这个女孩呢，从小她就有一个明星梦，她也给自己规划了非常清晰的这种人生发展方向，也和一个娱乐公司签订了练习生培训协议。结果呢，学习当中啊，小梦发现这个公司的课程设置和培训内容是非常不合理、不满意的。于是这小梦啊，就找公司去沟通去了。结果公司说，我们是有独家解释权的。小梦仔细看了看合同，发现当时合同里头确实有这么一条约定。那文本怎么说的呢？说是这个机构啊，有权按照机构给予练习生的定期考核评级结果开展后续工作，机构有权利单方的来安排决定练习生的课程内容和学习计划。这个时候呢，小梦也提起了诉讼，要求说这个解除合同来退还费用。那公司就辩称了，说合同当时是我们这个双方约定的，双方也签字盖章了，是合法有效的，但是不同意解除的。
0: 那这种独家解释权有的时候不仅仅存在在这种练习生培训协议当中哈，我们在有些其他的合同当中也会遇到这种享有这种独家的解释权，解释权归谁。那么这种条款又是不是有效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法律上规定的叫格式条款。那么什么是格式条款呢？它是说，这个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和对方协商的条款。比如说在本案当中啊，这个合同首先是培训机构提供的，虽然他跟不同学员签合同的时候文本表述他会有不同，但这个不同呢，主要是体现在比如说费用，比如说培训期，但是对违约责任以及他这个机构来单方的统筹安排课程这些方面，它其实是一致的。所以说在这个案子里头，这种双方签订的这个练习生培训协议，它其实就是这个培训机构的一种格式合同。那么如果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他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这个合同条款应该是无效的。比如在本案里啊，这个作为培训机构，

0: 他其实应该是统筹安排学生的学习课程，这也是他教学实践的需要，但这儿不能成为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比如说这个小梦，他为什么订立这个合同？他的目的啊，是想学习这个协议里头约定的所有课程，与之对应的，那么公司的主要义务是什么呢？他的义务是为小梦提供所有的课程来供小梦来学习。但是娱乐公司呢，作为培训机构，他的这种教学和课程的设置，其实和我们平时熟知的这种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或者说这种中高等学校的学历教育，它是不一样的，它没有统编的教材，但是它的教学内容也应该和学员进行一个基本的沟通，在征得学员同意之后来确定。在本案当中，这个机构啊，没有跟小梦事先沟通，也没有告知他，直接就安排说这个课程是由我们来统筹负责，你呢就遵照执行就可以了。啊，像这种所谓的这种独家解释权，其实就属于法律规定的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也是属于无效的。但是啊，需要注意的是说，这个合同的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所以说小梦诉讼请求有两项，第一项解除合同，第二项要求退还费用。那么虽然说有一部分格式合同是无效的，但是其他的合同，
1: 就其他的条款，
0: 对其他条款还是有效力的。所以说跟第一案子一样，这公司的这种课程设置，它其实是视为履行合同义务不到位的情形。所以说这个最后法院也是支持了小梦，第一是解释合同，第二是退还了部分的剩余费用这种诉讼请求的。
1: 那么像这种独家解释条款啊，或者保留对于合同的解释的权利的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是不是都是无效的呢？
0: 其实这个跟每个案子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像本案里头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双方是没有沟通的。但是有的时候，咱在这种经济活动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对方会告诉你说，哎，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的注意，你甚至要签字单独把这个条款抄一遍，或者在旁边单独盖章签字说这个条款我知道了。他其实只要尽到一种提示充分说明的义务，这个条款并不是说我单方有权来解释就一定是格式条款，但是一定要尽到一个提示的义务。
1: 对，那么在民法典当中啊，就格式条款也有专门的具体的条文来进行详细的规定哈。那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因为如果涉及到格式条款的话，可能要说很多的内容。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询一下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里面，格式条款应该是在合同编的这个一般规定啊，一般规则这样的一章里面哈，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看看民法典当中的具体规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继续关注着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川涵，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练习生的培训合同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避免的风险啊。有很多朋友哈有这种明星梦哈，那么在这种通往明星之路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坎坷那么尤其是在参与各种培训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我们应该规避的法律问题。第三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继续呢请到这个徐川涵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您介绍一下第三起案件。
3: 好，其实跟大家分享第三起案件啊，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明星梦啊，西西啊也是听人推荐，也动了这个做练习生的心思，所以呢也和一个文化传播公司签订了练习生正式合同。合同里说这公司啊有义务向西西提供国内最优秀的师资力量，还有自习场地，负责西西的作品出版、演出训练、演出活动的联系和全面代理事宜。结果西西呢就交纳了这个抵押金50,000块钱。当时约定的说，这个合同期满之后，公司会把这个50,000块钱抵押金会退给西西。结果合同履行了一段期间之后，这个、公司啊就说这个自己经营不善，不再履行所有的合同义务，也不再对西西进行相应的训练，也不再提供住宿。后来西西对想联系公司的时候，发现这公司已经联系不上了。无奈只能诉到法院，要求说由公司来退还他的50,000块钱抵押金。
2: 那就是50,000块钱抵押金现在想退也退不出来了，是吧？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是吧？那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就得必须得退啊？
3: 其实是这么这个情况，就在法院审理当中啊，最后就认定说，首先啊，西西和这个机构签订的这个练习生合同，它肯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呢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所以它是合法有效的，肯定是应当遵守的。那么现在公司显然是一种违约嘛，他不提供这个培训直接就跑路了。
2: 对
3: 啊，它是一种拒绝履行合同的这种行为。这个西西诉到法院来后呢，其实肯定是会得到支持的，但是难点在于公司跑路了，找不到人。对，这个其实会给西西在诉讼当中会增加一些无形的成本，但是也不用担心啊，根据咱法律的规定啊，就这种无法联系的当事人，其实法院呢会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进行一个电话、邮寄或者说实地送达。如果说以上这些方式还是找不到他的话，根据法律规定啊，法院还可以进行一种送达方式，叫公告送达，最后案件是可以进行这种缺席审理的。最后呢，西西的权益其实也是会得到维护的，只是说因为这个培训机构这种违约行为，可能给西西就这种维权成本会做得比较高。
2: 没错没错。那这个里面您觉得哈，这位这个朋友哈，我们化名为这个西西，他在这个和这个培训机构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可能能避免，或者说是是不是有可能能发现培训机构存在跑路的这种情况呢？
3: 其实这个是有可能的，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提个醒啊，就是说西西在签合同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跟他签合同那个人呢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监事。
2: 监事。
3: 对、
2: 哦、
3: 所以他这个钱50,000块钱他并没有打到公司的对公账户，他其实是支付给这个个人。其实这种签约方法呢其实不是特别的正规，一个公司他应该是有自己的财务账户的。
2: 对。
3: 但这个案子好在什么呢，就是签完合同给了钱之后，公司给出了一个收条。对，收条最后法院认定说你公司收条签字盖章，那么这个款项虽然是支付到个人的账户，也认为你公司是收到了。那么假使公司没有出具任何的凭证，你的这个款项又给了一个个人，这种时候其实这种维权的障碍就会更高。所以说在签合同的时候呀，其实还是要注意审查对这个合同，首先文本是不是正式，这签约的人到底是这公司的什么人，这个当场有没有签字盖章，甚至说应该实地去看一看他这个培训场地，他这种师资力量，进行一个相关的这种审查。
2: 对，刚才呢您跟大家介绍的三起案件都是这个签练习生培训合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一旦产生了纠纷啊，纠纷已经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那如果想要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那作为我们的这些年轻

0: 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个收集证据啊在举证啊的过程当中，又应该有哪些注意的地方，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其实就是上面三起案例啊都提到了一点，最后法院判决是根据这个学员参加培训的实际情况判决退还了部分费用。那么他到底参加了多少培训？在这个司法审判当中啊，很多时候学员自己说的和这个培训机构记录的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产生差异的时候，其实这个一定要有这种证据意识啊，包括保留一些这个平时的沟通记录，像现在我们这个聊天软件也比较普遍啊，比如说微信聊天，甚至是这个语音沟通、电话录音都可以。然后甚至是机构呢，他提供的一些这种签到表，有双方签字确认的，一些视频资料，这些都可以。只有这种树立起了证据的意识，从这个合同签约、履行这个过程当中，都注意收集证据、保留证据。所以说，这种产生纠纷的时候，您才可以啊，比较这种合法的、快捷的。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会说因为这个举证的原因最后可能就承受了一个种不利的结果。
0: 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哈，不可能每一个环节都让大家说我都要把它拍下来。那么您觉得哈，哪些环节应该格外的来注意啊？哪些地方应该格外的来把这个证据适当的留存呢？
1: 其实在这种教育培训案件里头啊，法院其实有一个倾向性的。因为在法院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教育培训的管理者是谁？是这个培训机构。那么按理说，这个培训教育你开展多少次，这个内容是什么，教育机构的举证能力肯定是高于这个个人的。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教育机构拿不出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双方确认的，比如说签到表，而是拿出的是他们单方制作的单方考勤表，甚至是系统里保存的单方文件，那么这种时候这个证据是有瑕疵的。
0: 对，
1: 法院在审查认定的时候，也许双方说的不一样，也许这个当事人的证据也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在举证能力上他们俩的能力不一样，这种时候法院会倾向于去采信这个当事人就是个人这方的这种说法。所以说其实也是提醒这种培训教育机构啊，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机构在开展正常的这种培训业务，其实自己也是应该来制作一套比较完整的流程。因为发生纠纷的时候也会存在说由我们的学员来违约，然后会要求这个机构产生一些额外的这种赔偿，这个时候证据就非常的重要。当然啊，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有一些证据你想提交，可是根据您的能力您提交不了，其实是可以申请调令由法院去调取的，也是可以的。
0: 对。但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合同啊，作为学员来讲呢，他自己应该保留这么一份，他是可以提交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培训课程没有达到当初的承诺，或者说老师的这个师资达不到当初所承诺的这样的水平和标准，或者说这个课的内容比较敷衍，那这块我怎么举证啊？难道让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都把它视频拍下来吗？而且老师这个水平怎么样，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主观的判断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这块作为学员来讲又应该怎么举证呢？
1: 其实这个就是每个案件它需要具体的分析。我今天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案件呢，是截取它的主要的部分。但在实际审理当中，这个案子它会有很多细节。对，法院呢一定会对这个从签约开始到你们怎么培训，每天几点去，有几个老师，这个一天几个小时，会对种种细节进行一个询问，同时会举证。他会根据这个案件的综合情况，最后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形成一个这种所谓的证据链条。所以说作为这个当事人，您觉得您的证据欠缺啊，其实也不用担心您这个权益受到侵犯，您可以采取这种诉讼的方式去维护您这个权益。但法院呀也会根据法律规定，根据案件情况会进行一个引导，然后最后会让这个事情得到一个解决。
0: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徐春涵，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8: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们总是期待着别人能给我们理解、包容、安慰、支持、允许、信心或者希望，如果没有得到的话，就进入对抗、逃避或是陷入痛苦的境地。大多数人不知道，其实我们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可以随时关怀我们、深刻理解我们并且永远陪伴我们、为我们好的人，像妈妈、像朋友，也像一位智者。当你找到他，就能从求而不得转为自给自足。
1: 坐明天的列车，就奔向各自的理想。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即使身处世俗逆境，内心也是平和的，因为他的世界不再只是世俗世界，他还有自己独有的完美的内心世界。他享受着别人无法享受也无法理解的安宁与快乐，不失眠，不焦虑，不急躁，随时随地做人生中最坏的打算。他向死而生，因此一切变故都不再让他感觉世界突然被颠。

年的五月，在电视综艺《最后一期蜜蜂少女队》当中，教头谢霆锋亲自上阵，以 live band 的形式演出，独唱《活出 Viva》，燃爆全场。在画面前的观众看着这个即将36岁的男人，又再拿起吉他，唱着自己在16年前发行的歌，仿如隔世。我们甚至都快忘了谢霆锋歌手的身份。

0: 园，
1: 浅草
0: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0: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0: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

0: 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去触碰一片叶子，去闻一下在很热的夏天午后暴雨的气味，那些我们有记忆的感觉都会引发我们深处的感触和感恩。

成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消失，风雨夜已慢慢消失，孩子们都想要走。

0: 时候的江美琪呢，是个冷傲的有一些男孩子的小姑娘，她矮矮的个子，酷酷的表情，清脆的嗓音，还有满头的脏辫，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她的独特。
1: 一滴泪，一口气，时间中蒸发抹去。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张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们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氝度，当前温度27摄氝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氝度，最高气温30摄氝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哈，路面上的车辆呢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0: 是的，那如果大家在这个时刻有一些关于路上的实时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时刻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的汉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里呢来实时发布我们路上遇到的一些实时的情况。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我们一些比较实时的交通的情况。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1: 是的，
0: 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初夏的环节，朝阳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脸部有一点不太舒服了？
1: 对，瞬间就感觉到比较干燥紧绷绷的一个感觉。
0: 反正据我的这种感觉啊，就我每到换季的时候，现在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嘛，
1: 对，
0: 我的脸总是会就是不舒服，就是不是这儿红就是那儿痒，然后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工作，也这也可以称之为就是我们女生的一个爱美的小困扰吧。
1: 是的，有句话一说的也特别好哈，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啊，这个很多朋友哈，对于自己的一个皮肤呀外表比较在意的一些朋友，你像辛苦工作了一整天，那晚上洗澡之后这个时候
0: 照镜子，
1: 哎呀，可能就研究一下今天的皮肤状态了。
0: 没错，我经常会这样，就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不是柳絮挺频繁的嘛，脸上就容易痒，然后每当照镜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
0: 怎么这又红了，怎么那又起了一个小疙瘩。
1: 这个时候如果敷上一片面膜来舒缓或者是保养一下我们的肌肤啊，让自己第二天呢又可以继续光彩亮丽，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愿意做的一件事儿。
0: 是，你说到面膜的话，其实最近我就是在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面膜，就针对自己的这种敏感肌。
1: 也希望你找到合适你的
0: 目前还没找到。
1: 说到这个面膜哈，面膜虽好，但是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敷在脸上 的。就像奕晨刚才说到了，说是找了那么多还真的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
0: 对，因为我感觉面膜的话，我觉得女生都有自己的经验了，大家也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就是各种各样的面膜它有不同的敷法，然后用错方法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糟糕。
1: 对，说到
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就是针对我们女生变美的小秘籍吧，来说说咱们这个如何能够去正确的敷面膜。
1: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敷面膜的时间哈。一般呢面膜建议敷上15分钟到20分钟最佳，最长呀不要超过20分钟，尤其是贴片式的面膜哈，如果等这个面膜的水分蒸发干了之后还继续敷着的话，这面膜呢会反过来吸收肌肤的一

0: 个贴片式的面膜是可以在洗澡的时候使用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晚安面膜或者说撕拉式的面膜都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使用的，因为这个水蒸气会影响我们面膜与肌肤的密合程度，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
1: 嗯，说到这个敷面膜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是不是我天天敷面膜、嗯、让这个肌肤始终保持水当当的一个状态是更好的呢、嗯、虽然这个面膜哈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但是最好呀不要天天敷。那每天呢都敷面膜会导致肌肤营养过剩，使肌肤呢不能吸收到面膜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反而呢是浪费了面膜的功效。其实每周敷3次左右的面膜呀是最好的。
0: 是的，那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敷面膜的频率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啊，就是这个敷面膜之前我们一定要涂化妆水。很多人应该是洗完澡之后直接就上脸了啊，其实我们在敷面膜之前呢涂一层化妆水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很好的引流作用的，将这个面膜当中的营养成分呢源源不断的注入到我们的肌肤的内部。那如果你在涂面膜之前啊没有涂化妆水的话呢，这个面膜的营养素就得花更长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毛孔了，效果呢也会跟着打折。说到这儿的话、
1: 嗯、
0: 反正我是没有这个习惯啊，下次敷面膜的时候我得先涂化妆水。
1: 嗯，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敷完面膜要不要洗哈、
0: 嗯、
1: 因为面膜它的种类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面膜种类敷上脸之后它的一个后期要不要洗它是因情况而定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贴片式的面膜，贴片式面膜呢可以迅速的让肌肤水嫩嫩的，是现在最普遍也是最好用的一种面膜。那一张面膜的话就含有25毫升左右的乳液精华，使用之后呢轻轻的按摩直至脸上剩余的乳液被吸收，这个时候呀你的脸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保护层了，不用洗掉呢就可以继续进行后续的一个保养程序。但是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建议啊还是用清水的去洗一下，再涂抹上爽肤水呀还有清爽型的一些乳液或者是面霜就可以。
0: 嗯，那除了我们贴片式的面膜，像晚安面膜也是日常女生经常会用到的啊，因为它比较的方便，睡觉的时候呢涂上晚安面膜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来锁水保湿了，第二天醒来你会感觉自己的皮肤水水当当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啊，只要涂抹一层足够均匀就可以了啊，过多呢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肌肤不堪重压，血液循环不佳，肌肤也会更加的晦暗。那么晚安面膜的免洗只是在一定的时段之内不需要洗，而不是可以不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像我们睡觉之前敷的面膜最好是能够在6到8个小时之内做清洁，以免阻止我们肌肤的正常呼吸和代谢。所以经过一夜之后呢，我们早上起来要洗好脸之后再擦上日用的保湿产品，这样的效果才是最佳的。
1: 嗯，还有一类面膜呢叫做果冻面膜。
0: 嗯，
1: 这个果冻面膜呀一般称为水洗面膜，这种面膜干了之后呢脸上会有黏黏的感觉，很不舒服，所以一定要洗。也提醒大家哈，秋冬季节的时候不建议使用果冻面膜，因为这个时候的肌肤呢需要有点温度来促进肌肤来吸收营养成分。另外还有一种面膜叫做撕拉面膜，就是撕拉式的面膜呀，一般多用于去黑头粉刺，这个面膜呀肯定是要洗掉的，而且洗完之后呀记得用收缩毛孔的一些化妆水再重新的敷一下脸。
0: 是的，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女生经常用到的面膜啊，各个的不同的面膜它的使用的时间、使用的方式，包括需不需要洗脸等等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作为我们女生变美的最重要的工作敷面膜啊，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脸部的状态使用到的面膜不同的类型来妥善的处置好我们的这个面膜的敷的时间和使用的过程。
2: 去年天气够停台，夕阳西下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奕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

0: 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女生变美的小技巧之面膜，和大家来科普了一下不同的面膜的类型都有不同的敷的方法以及这个敷的时间啊。其实我觉得变美呢不只是女生啊，男生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那既然说变美的话呢，不能说脸啊，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想要要求我们的身体比较完美的话呢，可能有些人啊就比较在意的一个小症状，就是有些人的身体有像这个鸡皮疙瘩一样的白色凸起物。
1: 皮肤这块哈比较在意。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皮肤上如果有凸起物的话，尤其是夏天可能裸露出来的话，有些人是比较在意的啊。那像人家呢是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可能会起鸡皮疙瘩，有些人可能是会就是不冷的时候也有这些小疙瘩啊。那其实这些呢不会消失的鸡皮疙瘩呢就叫做毛囊角化症，它呢是皮肤的角质异常增长导致的这个毛孔附近的角质堆积。那摸起来呢一颗颗的这个触感啊，让皮肤呢看起来摸起来会变得比较的粗糙，但是呢它是不痛不痒的，但是会造成很多女性的一个困扰。那么皮肤科的专家其实就表示说啊，想要改善这个状况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只需要日常呢保持一些良好的习惯。那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啊，究竟怎么样去改善它。
1: 其实最重要的保养呀就是要避免皮肤的干燥，洗澡呀最好不要最好要使用不含皂性的一些沐浴乳，也不要去过度的清洁。那洗澡水呢以温热适中的为主，因为过烫的洗澡水呀会让皮肤发痒，抠抓的话会让毛囊角化症更加的恶化。那保湿呢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湿乳液的话一天呀至少要用2到3次，洗完澡之后呢用乳液轻轻的按摩患部就可以。还有就是去角质哈，那含使用含有果酸、水杨酸或者是 A 酸成分的药膏来对抗角质的时候呢要小心，因为这些产品哈它有刺激性，所以患部如果出现发炎这样的话就不适合了。那市面上卖有很多去角质的一些产品呀，成分是不一样的，使用完之后呢可能有副作用，这样的事儿呀也是层出不穷的，所以还是要跟皮肤科的医生呢配合最好，问清楚。
0: 刚刚和大家来说到了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基本的保养啊，保持我们皮肤，避免干燥，还有就是去角质。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就是中药蒸汽疗法啊，它是一种中西医综合的一个治疗法，利用熏和蒸的方式让我们肌肤的角质层软化，自然呢它就会脱落了。那堵塞的毛囊呢随着热气打开，毛孔就会通畅无阻，这个毛孔的角质化的症状也会得以缓解啊，这个肌肤表面的小疙瘩呢也就消失不见了啊。说完了这三种方法，其实觉得还是挺轻松容易就可以去除的。
1: 对，
0: 如果你比较在意的话呢可以试试这几种方法啊，就可以消除你的这个心理负担了。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6: 耳朵辣了吗？
1: 四，我爱我家。
16: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7: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了，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在今天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真的就是来到了一个变美的专场，
10: 今天我们是变美的主题。
17: 是的，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皮肤起鸡皮疙瘩呀或者是敷面膜的事儿，我们接下来再围绕皮肤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探讨一下。这都说呀早睡皮肤好，但是很多时候呢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去加班，很晚才能休息，那这个时候对于皮肤的护理细致合理，这样的话才能让晚睡的肌肤一样的水嫩。那到底怎样去护理它呢？我觉得接下来要分享的一些内容呀就特别适合一些经常加班或者是经常熬夜晚睡的一些人群。
10: 是的，我觉得
17: 他们的皮肤保养
10: 是的，现在的工作的频率实在太大了啊，就是白天一整天都在工作，可能晚上总想有一点自己的空闲时间，就会导致可能我们会晚睡。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啊在高频率的工作生活当中还能保持我们的皮肤状态非常健康呢？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想要的一点啊。首先呢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到了临睡之前才洁肤，因为我们肌肤的保养呢要顺应环境以及身体状态的变化，所以不能等到睡觉之前再来清洁皮肤啊，尽量呢把我们的洁面时间呢提前，来减少肌肤的负担，预防粉刺痘痘。那我们洁面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同时能够卸妆和清洁的二合一的洁肤乳，2分钟就可以搞定清洁了。那么像一些含有果酸或者水杨酸的洁面乳啊，深层清洁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这个水杨酸，它是目前呢能唯一能够真正深入到毛囊进行清洁动作的复合体成分，可以增进角质细胞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减少皮肤表面的废物和毒素的堆积，让你即使晚睡也能够远离我们这种倦怠的一个肤色啊。但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含水杨酸或者果酸的洁面乳清洁效果比较好，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呢，就建议大家慎用了啊，慎重去选择。
17: 是的，晚睡熬夜还有过度的疲劳，让我们的肌肤呀锁水力确实会变差一些，也会变得干燥。所以这个洁面之后呀要尽快的去涂上保湿效果是比较好容易吸收的一些美容液，最好呢先用化妆棉蘸满美容液啊，直到这个化妆棉呢呈透明的状态，可以透视看到手指，然后呀从脸部的中心开始用时皮肤稍微下陷的一个力度轻轻的按压肌肤。那对于比较容易干燥容易暗沉的一些眼部周围及嘴巴周围需要进行细致的涂抹，容易干燥的一些脸颊呀需要充分的涂抹，最后呢用整个手掌轻压一下肌肤上残留的一些化妆水，使它们呀充分的渗入肌肤，这样就可以了。
10: 是的，刚刚的这两个步骤的话如果能做好的话呢，你的皮肤应该是不会出大的差错的啊。那如果呢你还要想我们的肌肤更好一步的话呢，就可以来敷面膜了。刚刚其实和大家来说到了，就是不能够每天都敷面膜啊，因为这会导致我们过度保养。那我们可以在洁面之后用这个保湿美容液将这个纸面膜浸透敷在我们的面部，10分钟之后啊这个膜中的水分呢就会被肌肤吸干了，接着呢你再喷一层化妆水，5分钟之后揭下，这个肌肤呢就会变得水润还有柔嫩了。那如果啊这个每天做啊也不必担心我们皮肤的负担过重，那如果你连这个纸面膜都没有的话呢，也可以把一张面巾纸

0: 敷在脸上，向纸上呢喷上保湿化妆水，到这个面巾纸湿透，等到一到三分钟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的。
1: 嗯，是的。还有就是23点之前呀去使用排毒晚霜。
0: 嗯，
1: 那即使你们呢在最佳的肝脏排毒的时间23点之前入睡，也可以完全在23点前涂抹具有排毒修护功能的精华晚霜。这涂抹的时候呢，配合简单的30秒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细胞代谢活力，并且排除肌肤的毒素垃圾，将熬夜的伤害呀大大降低。偶尔需要加强保养，可以涂厚一点，当做晚安面膜，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真的是一物多用了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让你的皮肤提前进入到睡眠状态，有点那意思吧。就虽然你没睡，但是你的皮肤该清洁了，所以你虽然说要熬夜的话，也是要提前的把我们的护肤的工作提前一点，再提前一点啊。所以呢，下面的这个步骤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尽量在午夜到来之前完成精华液的涂抹的步骤了，因为这样做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精华液当中的营养成分发挥到极致。那像一些我们的高端护肤品当中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说有多种植物精华的夜间修护精华液啊，就比较容易渗入到我们的肌肤的深层，加强我们细胞的活力，并且促进我们皮肤的代谢循环。那么就像我们肌肤里面啊植入到了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一般啊，不用费时费力的按摩，营养成分也能被一个不落的全部吸收，为之后的这个清霜打下完美的伏底。所以呢，一定要在我们的0点之前使用精华液。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涂晚霜的一些小方法小诀窍哈。
0: 嗯，
1: 我们这周面霜涂抹法呢简单又有效。那涂面霜的时候呀，先以面部5点，比如说额头、面颊、鼻头和下巴分别均匀的擦上乳霜，然后呢以手掌心包裹住整个面部5秒钟，然后再去将残留在手掌的一些乳霜顺势的带到脖子肌肤，分别用左手拍右侧颈，右手拍左侧颈大概10下，这样的话能够同时的起到紧实颈部皮肤，预防皱纹松弛的一个作用。
0: 是的，其实说到了这个涂晚霜的小诀窍，有点像这个按摩的感觉了啊。那提到这个按摩的话呢，下面要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这种3分钟的按摩疏通经络的一个方法啊。你只需要在睡前花这个3分钟，就能够起到增强面部经络的活性，改善细纹松弛，并且预防痘痘啊这细纹产生的一个作用。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双手要互搓，搓了之后呢迅速将这个手掌盖在整张脸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做这第一步啊。那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要感觉热度减退之后，双手捂住脸，由上向下按摩10次。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继续搓手，重复以上的动作3到5次。最后一个步骤啊，就是用食指指腹按照从中心到外围，从由下上上的一个顺序，在脸上弹钢琴，轻拍脸部的皮肤，以眼周、鼻两侧、嘴角以及下巴为重点。感觉这样的一个步骤下来之后呢，整个脸都感觉活起来了。
1: 嗯，是的。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黑眼圈呀、眼袋及眼肿等一些问题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方法。
0: 嗯，
1: 那中医认为眉头、眉毛中间及眉尾处的穴位呀，包括传足、承气、司空竹穴等等，对于消除浮肿和眼睛疲劳都有显著的一个效果。而你无需记下每个穴位的具体位置，只需要在睡前涂面霜或者是眼霜的时候，顺便呀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从眉心向眉尾太阳穴慢慢的刮眉20次，能够很快的消除眼部的疲劳，消除黑眼圈，并且呀还能够预防第二天清晨出现的眼部的浮肿。
0: 是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按摩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巧用精油啊来改善我们的肌肤啊。比如说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可以在一盆热水里面加入到几滴的精油，并且搅拌均匀，先用这个蒸汽来蒸脸，然后等到水温降低之后呢，可以将脸浸到水中3-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对于皮肤干燥、暗沉这些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改善的效果啊。
1: 嗯，
0: 那提到精油的话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了。根据 不同问题的肌肤，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的精油。比如说你的皮肤是干燥脱皮的，可以选择到的是玫瑰加檀香木加洋甘菊。那缺水性的出油的肌肤的话，可以选择到的是天竺葵和薰衣草加上依兰。那如果你是粉刺青春痘的话呢，就是天竺葵加薄荷加尤加利加乳香精油。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这就相当于给自己又做了一个 SPA， 还挺好的。
1: 嗯，是的。那皮肤在得不到充足睡眠的情况下，营养会过度的流失。那如果你有每天口服美容产品的习惯，其实建议改在睡前去服用维生素 C 及口服胶原蛋白的一些产品。那这样做的话，不仅比白天吸收的效果更好，还有利于皮肤在睡眠的时候得到充分修复的营养，恢复我们的弹性光泽。
0: 嗯，刚刚和大家来说到了非常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让肌肤变好变美的一些小技巧啊。其实听下来比较复杂，但如果你实际来做的话呢，也只是花费我们10到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自己变美了。大家不妨在睡前呢去试一试这些小方法。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车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0: 那今天我们在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的变美主题啊，和大家来罗列了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面部呀、睡前呀，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变美的一些小诀窍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变美之路了啊。
2: 接下来说到的就是这个雀斑哈，可能有些朋友的脸上会有斑斑点点，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以这个雀斑为美哈，这个审美确实会有不一样。那么雀斑形成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是遗传的基因。荷尔蒙分泌失调，新陈代谢缓慢，也有的是外在因素造成的。紫外线、压力和不良的清洁习惯都会引起雀斑。那先天性的雀斑呢是比较难处理的，但是后天形成的雀斑呀就绝对可以阻挡。只要记下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几个防晒还有美白的一些攻略，相信大家在这个夏天哈想黑都难。
0: 说到这个雀斑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要防晒啊。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选对我们的防晒产品了。像我们买防晒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前面会标有几个这个英文字符 SPF 和 PA， 那么这两个字符分别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呢，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就是 SPF 它是防晒伤的， PA 呢是防晒黑的。这个 SPF 呢它能够隔离 UVB， 防止晒伤晒红，但是它不能够防止晒黑，而这个 PA 值呢就能够有效的去预防 UVA 了，它可以预防肌肤的老化。那么很多的姐妹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啊，像我也是这样，只看 SPF 啊，忘了这个 PA 值啊，其实它才是非常重要的。像 PA 的加号越多，那么对于 UVA 的防御力就会越高了。一般来说的话呢， PA 加防护力就是2到4个小时， PA 两个加就是防护力大概是4到8个小时， PA 三个加的话呢防护力就是8个小时以上了。所以呢就算你买的是 SPF 50，但如果是 PA 一个加的话呢，3-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晒伤了。所以大家要根据我们的在外面待的这样的一个日晒的时长啊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数值的配比。
2: 是的，选对了这个防晒霜还要在正确的时间去涂对它。那涂防晒霜和食药是一样的，都要等身体吸收之后才会发挥效果。所以呢防晒霜的最佳涂抹的时间呢是在出门前的20到30分钟。那涂抹防晒霜呢也要用上足够的分量，这样的话才有效果，千万不要这个一点点用，否则呢是得不偿失的。那液体状的防晒呀每次的使用分量呢是一文硬币，而霜状的防晒呢则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你涂抹防晒霜的时候啊，这个死角位置千万不要忽略了啊，有的人只涂在脸上这个是完全不足够的，一定要

0: 360度的全面照顾我们的皮肤，才能够达到最好的美白效果啊。某些身体的部位经常会被大家忽视，比如说我们的嘴唇、耳朵以及发际线，都是需要涂上防晒霜的。
1: 嗯，那如果你打算长时间的去户外去游玩的话，那么太阳帽、太阳眼镜还有太阳伞，这个呀一个都不能少，这些物理防御得做好哈。想要更好的去阻挡强烈的紫外线，就要懂得善用这些防晒用品去阻隔大量的直线的阳光。
0: 那除此之外呢，一定要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暴晒啊。并不是你觉得越凉快的地方这个紫外线就越低，比如说我们来到海边啊，当你感觉到这个海风非常凉爽的时候，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同时达到了极点。那么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3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杀伤力最大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啊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想去看海啊。
1: 对，
0: 来到海边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紫外线晒伤。
1: 是的，涂这个防晒霜之后呀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涂防晒霜之后呀不清洗或者是清洗不彻底的话，都会引起皮肤变黄或者是长斑。那一般清洁性比较强的一些洗面奶呢都能够清洗化学或者是物理的防晒霜。不过有卸妆功能的一些洗面奶，它的一个清洁效果肯定是更加彻底的。
0: 是的，那虽然说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防护啊，但是经过强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之后啊，我们还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晒后修复。那晒后72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这个我们的皮肤经过了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会变得比较多脆弱，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降温镇静和补温保湿。首先要进行冷敷，将局部温度降下来，然后再用具有抗炎功效的晒后修复产品。那么刚晒伤的皮肤的话呢是比较脆弱的啊，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都不要再用刺激性的护肤品了，等到我们的皮肤稳定之后再去使用美白的产品。这样做的话呢，不仅可以降低我们皮肤变红的程度，也能够减少黑色素的形成。
1: 还有就是哈，健康的肌肤细胞除了需要外用的一些护肤乳的保养之外，内部的保养也是不可少的。维他命 C 是创造好肤质不可或缺的天然抗氧化物，因为日晒呢会让细胞产生自由基，刺激黑色素的形成，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维他命 C 来抑制黑色素和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的能力。市面上呢有很多胶原蛋白的一些食用的补充营养品可供大家来选择，但是建议啊先少量的去服用，测试一下肌肤的反应。那有些人呢可能吃了之后呀会有致痘的一些副作用，体质不同这个效果呢也是不同的，还需要因人而异，因人选择。
0: 是的，除了来补充我们的 VC 之外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天然的食物啊，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啊。它呢被评为了这个世界十大超级食物之一，因为这个西红柿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 VC， 那它呢也被誉为是 VC 的仓库，能够去减少黑色素的形成，从而会消退我们的黑斑。那么西红柿呢它有养颜美白的功效，所以如果你喝一杯西红柿汁，对于预防雀斑也是有很好的作用的。那由于这个西红柿里的这个茄红素要在摄取之后的6到8个小时之后才会发挥效能啊，所以睡觉的时候啊正好是能够发挥它卓越的美白效果的。不过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吃西红柿的时候千万不要加糖，否则这个西红柿内的维他命 B 就会因为砂糖代谢的延迟而失去效能了。
1: 还有就是柠檬，这个柠檬呢富含维他命 C 和高浓度的果酸，可以美白祛斑还有抗老化。那每100克的柠檬汁当中呀就含有50毫克的维他命 C， 此外呢柠檬还含有钙、磷、铁和 B 族维生素等等。经常饮用柠檬汁的话，不仅可以使皮肤白嫩，更防止皮肤血管老化，消除面部的色素斑等一些好的作用哈。
0: 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其实是一些防晒和变白变美的小技巧啊，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是可以用上的了啊，希望能够美美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夏天。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救死医
0: 生。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
9: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

0: 酿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驾护航，轻松斋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是一个听滚石长大的孩子，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对这家唱片公司有着特别的情结。

滚石唱片的诞生要追溯到1976年。段中坛他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他和他的二哥一起创办了一本叫做滚石的杂志，但是这本杂志没有为他带来丰富的收入，反倒是亏了好几百万。于是为了还债，他再次创立了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他在后来的采访中曾经说，其实这个名字是偷来的，也不算是偷来的，因为他借鉴的是他最爱的滚石乐队的名字。在滚石唱片成立最初，有两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人们对他关注的焦点，一个是张艾嘉。张艾嘉在滚石发表了《童年》，而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文艺青年当中，他的身份是青年偶像，还有罗大佑女友的身份。另一段则是来自于李宗盛。1983年，李宗盛当时的女友郑怡推出了一张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这张作品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

正是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让郑怡和李宗盛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唱片圈最受关注的歌手和制作人。而李宗盛成为制作人，说来也非常的蹊跷，因为原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意外的离开，他跟着女友去滚石开会，开着开着就阴差阳错成为了制作人。这张作品当中还网罗了当时非常有才华，但是却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很多的创作人，比如说李宗盛、小虫，还有郑华娟等等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首歌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来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这张唱片对于整个华语音乐界，对于滚石来说都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它叫做回声，是滚石的第一张，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三毛、齐豫还有潘越云他们合作推出了三毛的个人传记式的专辑，取名就叫回声。三毛自己写了12首歌词，李代祥、陈志远和李宗盛写下了曲子，齐豫、潘越云的演唱。这张唱片可以听到三毛最想说的大半的人生，那个不要上学，那个讨厌算术，那个经历爱情、经历沙漠、周游列国、经历和爱人分离的女子，都会在这些音乐当中有了轮廓。而最后的一首歌也是最为人知的一首《梦田》。

是一个不会醒的梦，让美丽的梦永远留在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张回声专辑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滚石经历的最美丽的时光。而1986年对于滚石来说，可以说是经历着痛苦的变局。这个故事还得从83年说起。那个时候，滚石的元老吴楚楚还有彭国华，他们决定要另起炉灶，离开滚石，另组了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叫做飞碟，签下了苏芮、蔡琴还有黄莺莺这样唱将级的歌手，迅速地占领了市场。而为了应对制作群的匮乏，滚石不得不开始提携新的音乐人，这当中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李宗盛了。如果说之前为他的女友制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而这一次他为潘越云制作的《旧爱新欢》，制作人李宗盛则是当得有模有样。和滚石签约之后，潘越云是以每年制作2张的专辑在发片。86年的这张专辑，潘越云已经是成了滚石的首席唱将。

0: 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骊山路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要盘点滚石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尽管如今唱片业的不济，但是在过去的30几年，这家唱片公司一直用自己的态度的音乐左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数一数曾经刻在他们旗下的名字，黄韵玲、赵传、张洪亮、伍佰，还有小虫、齐秦等等等等，这都是滚石当时还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唱片公司的时候网罗到的音乐人才。而这些人才也在台湾的音乐市场上为滚石打下了一颗烙印，那就是实力派的滚石。在滚石所有的歌手当中，不得不提的是这一位齐豫。88年，齐豫的这张叫做有没有这种说法的专辑，就像是一场华丽的梦境，有很多诗般的词句，媲美古典乐西洋老歌的旋律，低调又很大胆的创新。比如这首那个叫做老的人，名字非常的特别，歌词也有着自己的寓意，每个人的故事都从自己的哭声中开始，然后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

这张专辑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他组建的红音乐工作室亲自操刀，而这家工作室也是跨在滚石的旗下，跟我们以前听到的齐豫的民谣女歌手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反差。他和俄罗斯交响乐团的跨界合作，在那个年代也可以称得上是石破天惊。90年代，陈淑桦开始加入了滚石，而之前陈淑桦已经是在乐坛大受欢迎，所以那个时候的李宗盛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为他担任制作人。就说在这张叫做《跟你说听你说》的第一版卡带的那页，李宗盛甚至是不敢在《梦醒时分》的作者栏用本名，而是使用了倪慧红的名字，意思就是倪慧红。结果这首歌真的红遍了大街小巷，而陈淑桦也成为了90年代都会女性的代言人。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回忆的是滚石和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90年代，陈淑桦的成功包装开创了滚石女性音乐的一个取向，所以在90年代的滚石是以推女歌手而闻名的。这其中有一位，在那一年可以说风光无二，她被誉为是滚石的女儿，苏慧伦。可能我们知道她的名字会跟两首歌关联起来，傻瓜、鸭子，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柠檬树。而实际上她的第一张专辑是在90年由滚石推出的，追得过一切。

追得过一切，来自于苏慧伦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苏慧伦在那一首被滚石定位为偶像歌手，现在回想滚石当年捧过的偶像女歌手好像都摆脱不了类似苏慧伦的遭遇。这样看，美貌也是一种负担，才情才会长久，就像黄韵玲。不少80后第一次听说黄韵玲，或许都是因为91年的她的这张专辑《平凡》。这张专辑感动了大批的70后和80后，也是从这开始，她成为公认的创作才女。现在我们仍然在很多的选秀活动当中看到她以优雅的姿态，以评委的身份出现。但其实她小的时候也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带着自己创作的歌去赌凤飞飞。平凡，这是黄韵玲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这首非主打。关不掉的收音机，有着轻快的森巴曲风，会让你听完之后忍不住地跟着起舞。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 徒步、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18: 嗯，
17: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19: 啊，这还
17: 烧水壶。
19: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17: 有多天价？
19: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17: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19: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17: 哦，
19: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17: 孤品。
19: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就还蛮贵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

0: 咖啡壶，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边带一个这样的结构，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下面大上面小，
1: 低滤式吗？
0: 不是，就是
1: 形态，
0: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儿，兑一些凉水进去。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0: 问题是它不溶啊。
1: 啊，对，它不溶
2: 渣子，
1: 然后它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你喝
0: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2: 就是自然沉淀，
1: 只是自然沉淀，
0: 主要靠沉淀，
2: 对，自然沉淀，
0: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1: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是好喝的。
0: 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点。
1: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儿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0: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
1: 冷水
0: 泡个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
2: 建议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它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0: 渗滤式咖啡壶。
1: 渗滤式咖啡壶，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
2: 主材，
1: 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0: 牛仔咖啡
1: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1: 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0: 根据你放多少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经验，
1: 比例大概是小英觉得应该多少？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1: 没有要求。
2: 对，这个应该
0: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1: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0: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外加咖啡因。来自于那个时代，
1: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
1: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0: 不用，
1: 纯粹是因为它是孤品，对吗？
0: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拔了个草。
1: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0: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
1: 喷水，
0: 对，嗯、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开原。

0: 就那种小颗粒的，
1: 嗯，
0: 是吧？
1: 就茶色缸子里面的。
0: 对。
1: 但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2: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1: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
2: 嗯、
1: 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2: 黑色，
1: 这小黑人儿呗，
2: 特别可爱是吗？
1: 对，就小小个、嗯，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2: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
0: 嗯
2: 啊、
0: 嗯，
2: 但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1: 哦、对，
0: 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的，
2: 对，压力式萃取。嗯，
1: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挤压，
2: 对，去挤压、
0: 嗯、
1: 才可以出。
0: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
2: 对
0: 吧？对，
2: 倒热水。进去
0: 就那个底子肯定得有、嗯、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2: 对，
0: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2: 对，
0: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100多就是刚开的吗？
2: 我平时用的话我会用96度的热水，
0: 哦
2: 啊、倒不了100度完，但是它这个主要在于它那个研磨度要去细一些更好喝，
0: 嗯、
2: 所以呢它的阻力就大、
0: 嗯、
2: 所以女生就要更使劲儿才能压得出哦，就是，但是它比较适合像，假如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喝一个饮品叫 dirty，、
0: 嗯、
2: 就冷牛奶加热咖啡，
0: 嗯，
2: 啊、它做出来是真的跟咖啡机很相似，啊、嗯哦，所以其实办公室我们平时带一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6: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7: 网红咖啡饮品。
6: 对，可以这么理解。
5: 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6: 对，完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还挺不一样的。
5: 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6: 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5: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6: 对，
5: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6: 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
5: 粉
6: 锤，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用这布粉器呢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完了再
5: 这个布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
6: 小铁的圆圈。
5: 对，
6: 对，
7: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特别心疼，
5: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7: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5: 对对对对。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
6: 对，差不多。对对 对，
5: 对，又有粉锤还有布粉器。
6: 对，还有布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只要平时我们有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5: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6: 对，需要个男朋友。
5: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6: 对， 对， 对，是这意思。
5: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7: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5: 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6: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7: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它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唰揣的可带劲，然后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
5: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7: 需要吃饱
5: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6: 对， 对，热水完还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5: 哎，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6: 有啊，
5: 有。
6: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5: 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个里面的、
6: 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5: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7: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就没有那么便携，
5: 太大了。
7: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它三点几升都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6: 对对对对对，
7: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5: 加湿桌面加湿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6: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5: 重
6: 啊，会稍微重一些。嗯，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
5: 嗯，
6: 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1到2人份去喝，啊，没有办法是说磨10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5: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6: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了。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哦，我们
5: 什么意思？
6: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完它就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5: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6: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
5: 哦，
6: 完了去滴水，嗯，啊，这样来进行萃取，
5: 嗯，
6: 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8: 嗯，
6: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8: 傻瓜机相当于。
6: 对对对对，
5: 啊，
6: 可以这么理解。
8: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从换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8: 嗯，
6: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8: 啊，
6: 对。
5: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
6: 嗯，
5: 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啊。515说，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
6: 嗯，
5: 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8: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5: 这个不重要，
8: 嗯，
5: 我们就说
8: 这个很重要，这个。
5: 你就认为它是蓝山咖啡豆，对，
6: 嗯。
5: 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就这个豆子我只要不拆封，我一直放着。
6: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豆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最佳尝鲜期，
5: 嗯，
6: 啊，一个叫做保质期。
5: 嗯，
6: 最佳尝鲜期呢，指的是它烘焙完以后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尽量喝掉，它的风味和香气才能更好。
8: 嗯，
6: 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5: 嗯，
6: 但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8: 嗯，
6: 啊，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8: 嗯，
6: 哦，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5: 现
6: 烘会比较好一些。
5: 哎，
8: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项不同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6: 对，
5: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8: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5: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8: 也
6: 还好吧，
5: 也不一定。
8: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贵是贵在这儿，
5: 稀缺。
8: 对，
5: 但是至于风味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6: 蓝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
8: 嗯，
6: 会特别的平衡，
8: 嗯，
6: 对。
5: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可能更喜欢一些有个性的。
6: 对，就如果偏花香果香的，喜欢偏花香果香的同学可能不太会喜欢蓝山。
5: 好，那就不是我的菜了。嗯，因为我这两天正在问小莹说，我说我想要再入一些咖啡豆，然后他本来给我推荐就是相对深度烘焙一些的。
6: 嗯，
5: 我就是一个喜欢花香果香味浓一些的人。
6: 嗯，
5: 所以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小飞？
8: 配着水果
6: 一起煮。
5: 大鹏问，那听这么说的话，咖啡豆放1年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喝了？
6: 嗯，
5: 这个到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还是说根据豆子不同它是不一样的？
6: 其实
8: 拼配的，
6: 嗯，
8: 长一点，
6: 对，
8: 能放个几个月吧，
5: 能放个几，嗯，也就是几个月。
8: 单品豆时间特别短，
5: 嗯，
8: 就是一个月，
5: 嗯，所以大家就买那种小袋装就好了，
8: 嗯，
5: 喝完再买，
8: 嗯，
5: 这样是最合适的。
8: 对，
5: 嗯，
8: 然后生豆的保质期大概有多久？
6: 生豆的保质期的话也是1年内，
8: 嗯，
6: 就因为咖啡豆跟谷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些陈豆的味道，
5: 嗯，
6: 就可能这个豆子里面本身比较好的豆子就会有一些什么玉米啊、蔬菜啊或者这种谷物的味道，就让我们喝起来觉得不新鲜。
8: 嗯，
6: 所以其实
8: 会有餐味儿。
6: 对对 对， 对，
8: 他们上一趴聊茶叶聊到这个专业术语
6: 了。对，所以
5: 会不会有我觉得的那种什么麻油味儿，就是所谓的哈喇味儿之类的？
6: 那是烘焙完了放时间长了会有哈喇味儿。
8: 嗯，
6: 对对对。
5: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帮助大家去做一种户外的逃离哈。其实我觉得入夏以后的户外更像是一种回归吧，就是你可以回归到最简单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了。当然啦，这期环球旅行家能够希望带给你们的是让你的户外放松和回归，不需要带很多装备，只需要刚刚好的一些户外器具，然后让磨豆子的声音，让水开的咕嘟声，让咖啡滴进壶里的声音一同串起属于你的轻装夜去。 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6: 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钱江路从卢浦山路到天柱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民生路从318省道到崂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知10万个冷笑话。哇，给正在装修或者准备在未来5年之内要装修的朋友一个中肯的建议啊，哎，那就是卧室的墙面漆呀，一定得用浅色的。
2: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好找蚊子呀。大家好，我是整晚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的朝天椒秦瑞。
2: 比起阻挡其他人，你的密码更多阻挡的是你自己。大家好，我是总记不住密码的酸辣椒正好。
0: 昨天啊，我去我大哥家，我大哥正在生气，我就问他怎么了。我大哥说他儿子，也就是我侄子，要退学。我转头就问小侄子了，小强，你为什么要退学啊？
2: 哎呀，大爷儿，你不知道学校做的饭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0: 你说你去学校为了学知识，不是为了享受饭菜，怎么可能因为学校饭菜做不好退学呢？
2: 大爷儿啊，我上的是烹饪学校
0: 啊。说到我这哥哥呀，我这哥哥嫂子都是暴脾气，俩人动不动就打架。于是呢，我就劝我哥哥，下次发脾气之前，你就试着深呼吸啊，然后默念十遍说，不要发脾气，让火气消下去，对不对？后来啊，我哥哥听了我建议之后，有一天跑来找我。
2: 昨天晚上你嫂子就为了点小事啊，跟我一直巴拉巴拉念到没完。
0: 哎，你记着我那个念十遍啊。
2: 我当时就想起来你这个念十遍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我嘴里刚开始默念，不要发脾气，让火气消下。你嫂子当时一大巴掌就给我呼过去了。
0: 咋回事？他说啥呢？
2: 他说你现在既敢用念咒语来咒我了。
0: 昨晚上见客户，然后我们老板就喝多了，我就帮我老板开车。这老板娘呢，就坐在后排座位，就数落着副驾驶的老板。老板他就一言不发呀，捏着矿泉水瓶，以老板在公司的火爆脾气，随时可能会爆炸呀。这一看就是老板在忍。只见老板把水瓶子捏得紧紧的，老板娘喋喋不休将近10分钟，各种让人不舒服的话那女的都说了。我就看见老板他单手掏出矿泉水呀，这是要动手吗？
2: 啊！
0: 我赶紧刹车，只见老板把身体扭向后座说，
2: 老婆口干了吧，累了喝口水，知道你今天不能喝凉水，我给你捂热乎了。我一直觉得我妈呀很适合去做销售
0: 啊，
2: 因为她为了目的什么情况都是理由
0: 啊。
2: 比如小时候 我哥跟我在公园玩这个海盗船，下来以后啊，我直哆嗦，我哥呢就跟没事人一样。我妈对着我说了：“
3: 好啊，你说你吓成这个样子，以后别玩了啊！再说浪费钱，别玩了啊！你吓成这个样子。”
2: 转头看到我哥在旁边笑，我妈又说他了：“
3: 你笑什么笑？你说你一点也不怕玩这海盗船，玩这有什么意思呀？下次别玩了啊，浪费钱。”
2: 我表姐啊，每次聚餐都围着一个精致的大围巾。这次呢，我和她同一桌，我就说了：“姐啊，你咋每次都系同一条围巾呢？”
3: 看着啊，
2: 我表姐呀、啊、就把围巾给铺开了，把桌上最亮的一道菜放在围巾上边拍照，边拍边说：“
3: 这看起来啊是条围巾，实际上是一条桌布。我每次吃大餐都收集亮菜的照片，收集够了发朋友圈啊，这格调高啊。而这个桌布能让不同次拍的菜背景保持一致，证明是我一次性吃的
2: 啊。这么用啊？”我结婚以后啊，我老婆从来不下厨房。今天啊，她休息，中午啊，竟然做好了饭菜在等我回家。我老婆就说了：“
3: 亲爱的，你上班挺辛苦的啊，这俩菜是我做的，你尝尝。”
2: 吃第一盘菜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地说：“哎呀，老婆为难你了，天下绝对找不出比这再难吃的菜了。”
3: 哎呀，真是，我这手艺你不是不知道。行吧行吧，你再尝尝这盘。
2: 我一吃啊，我立马就改口了：“我错了。”
3: 真的？
2: 还真有。天下绝对找不出比这再难吃的菜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都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所以大家都在忙着扩展自己的朋友圈，打开自己的社交覆盖面，各种文章啊、视频啊，都在教授你如何交友。但是朋友多了是路好走，但是钱依旧难借呀。你看啊，接下来这一个个都是能用高智商回绝借钱的人，我就问你怕不怕。马上进入今天的马晚上调查局，来问问你如何高智商的回绝借钱的朋友。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9: 咱俩都是一样的年纪，你没钱我也没呀。
10: 我想要跟我老婆商量，像我没有老婆，所以没得商量。
11: 哎，我有钱，我就不借，我就是玩。其实我的家庭条件也挺不富裕的，你要是朝我借钱的话，我可能还会再找下一个人借钱。
12: 不好意思啊，我女朋友最近快生日了。
9: 你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你先把上次还了再说。
13: 骗子，你为什么盗取我朋友的微信账号？我现在就把聊天记录截屏下来报警。
14: 不下辈子借给你吧，这辈子还没有赚到钱，
15: 我就直接会转给他，会去承诺后天还、下周还，但是我不回复他，我就等到那个约定的时间我再回复，我就回复一个好的，就

0: 当天不回他，隔个两三天说我上课忙没时间，
1: 把余额给他看。
2: 我现在信号不太好，不好意思。
3: 请问您是？
4: 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能别人是有钱不借你，但我是真穷。
5: 哎，我正好也想向你借钱。
6: 我的钱包跟我身上穿衣服一样很白。
0: 让他去开通花呗。
7: 我前段时间把钱借给小张了。这样吧，等他把钱还给我，我再立马转给你。如果他再问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小张找我借的钱还没有还给我。
8: 我最近在谈恋爱，刚过完100天纪念日，手里没钱了。要不要再给我点钱帮我谈恋爱呢？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有这个社交恐惧的人呢，最难受的瞬间就是理完头发之后不满意，还得强撑着跟托尼老师说谢谢啊，谢谢，剪得挺好的。回到家自己对着镜子独自委屈。你好，我是发型好坏全靠运气的酸辣椒生蚝。
1: 我决定勇敢一些，改掉接下来这个坏习惯，那就是以后啊，我不再因为不好意思举起手机而放弃记录生活的机会。你说能留下美好的照片，我为啥不拍呀？大家好，我是爱拍照的长领导秦瑞。如何判断一个女的是不是真的吃饱了？直接问她，你吃饱了吗？这是男生常见的错误，因为无论饱没饱，你得到答案都会是吃饱了。你说女生哪敢
2: 好意思
1: 啊，就是说啊，我没吃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2: 你暗中观察这个女生啊有没有补口红。
1: 哎，
2: 如果补了口红，说明真的吃饱了，不想再吃了，因为女人绝对不会浪费自己的化妆品的。
1: 对美食执着的人啊，总能找到生活与美味之间的平衡。
2: 比如我的前女友就曾经跟我说过，
1: 如果哪天你想分手了，一定要到夏天的时候提出来。
2: 夏天？为什么是夏天？
1: 分手很伤心啊，你提完分手之后在夏天方便我去烧烤摊借酒消愁啊。
2: 男人失恋啊也喜欢找个烧烤摊借酒消愁。记得上次我失恋的时候，我一个人到这个烧烤摊上喝闷酒，想不到这前女友啊还过来安慰我。
1: 哼，你不就是被人甩了吗？一个大男人什么想不开的，还独自喝闷酒。想开点啊，就凭你这长相，你这身高，你这学历，嗨，以后失恋的机会多了去呢。
2: 美食的确能够安抚人心呢，但你吃了美食饱了口福还天天嚷着自己胖，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就是。可是为什么别人不长胖就你长胖了？
2: 嗯，
1: 这是有原因的。跟你说哪家麻辣烫不干净你照吃，跟你说那辣条不卫生你照吃，但是跟你说减肥啊你居然怕有副作用。
2: 现代人啊靠美食来激活自己，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
1: 对，当代人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其实啊就是低能量，你发现没有？
2: 哦，能量低。
1: 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想干一件事儿必须先缓很久，
2: 要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吧先缓两天，
1: 要跟客户面谈先缓一周，
2: 写篇稿子缓一个月，
1: 要下决心辞职缓个一年半载。
2: 这年头啊微信加个新好友我都得五分钟的时间来心理建设。
1: 当代人低电量第二种表现那就是沉默。当你接到领导电话，当你被对象数落了半小时，
2: 好，我知道了。
1: 当客户给了你30种建议，
2: 您说完了吧。
1: 当你问他，哎，你怎么这么沉默，他说
2: 沉默的人比话多的人看起来更聪明，是因为他们把愚蠢的话都藏在心里边了。
1: 当代人电量低的第三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不走心。
2: 哎，我们常常听到别人怎么说的
1: 啊，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受你的建议真的还高兴，我特别高兴。
2: 但其实是什么样的？
1: 你说你抱歉，抱歉的诚意就好像机场广播说我们抱歉通知的那种抱歉。
2: 你说你接

0: 接受的诚意就像注册 APP 的时候我已经阅读并接受的那种接受。
1: 你说你高兴，高兴的诚意就是像客服说那种很高兴为您服务的那种高兴。当代人电量低的第四种表现形式就是不愿意社交。
0: 就社交恐惧症这件事儿啊，我们节目已经提了很多次了。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简单又真实的例子让你瞬间明白社交恐惧症的恐惧那到底有多恐惧。
1: 那天我上班发现前面是公司同事小刘，我就故意慢慢走怕追上他，不然追上又得打招呼不是。结果发现小刘走得好慢呢，我再往前一看，原来小刘的前面有个同事张主任。最后我们仨以等差数列的姿态保持着距离走到了公司。
0: 所以说社恐人群聚在一块儿，那还是有好处的，绝对不会相互冒犯，冥冥之中自有默契。
2: 好，这个好。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1: 每天有很多对年轻人因为以下这段毫无意义的对话而分手。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2: 每次都是我给你打，你打给我不是一样吗？
1: 那是不是我不主动打给你，你就不会主动打给我啊？张大妈经常头昏，在老伴儿的陪伴下去医院检查，来到诊室坐下后，医生问：“
6: 你哪里不舒服啊？”“
1: 哎呦，医生啊，我老头晕呐。”医生抬头看了一下他身后的老伴儿。
6: 哦，你老头晕，那你坐这干什么呢？来，你老头，老头过来，来。
1: 作为一个学生，回家不复习上课，不听讲，的确不对。但是如果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那就是同桌的问题了。你好有味。这天刘小优问我，
6: 你能体会到娶了一个懒媳妇的痛苦吗？
1: 你怎么啦？你又怎么啦？
6: 我跟你说，他就为了少刷一个碗，顿顿都是让我用锅吃饭呀。
1: 在路上碰到老爸在买彩票，乐小优问他：“
6: 爸，你要是中了大奖，你打算怎么花呀？”
1: 结果乐小优老爸瞅了他一眼：“
6: 哼，理管那么多干什么？有理什么事情不？我是不是充话费送的呀？”
1: 这天乐小优惊讶地说：“
6: 天哪，都九点了，饭还没好吗？哎呀，看来我得去饭店吃了。”“
1: 亲爱的，你再等五分钟。”
6: 啊，五分钟饭就能好啊？这么快啊？
1: 啊，不不不，五分钟，我换件衣服，我跟你一块去饭店吃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下馆子。下班途中遇到两辆车相撞，两个司机正在吵架。男司机气愤地说：“
6: 我明明打了右转向灯，告诉你，我要靠右边停车。”
1: 女司机振振有词：“啊，我也开了雨刷呀，没看到那位雨刮器的刮来刮去，就是告诉你不要不要，还真的看不懂啊，你不懂啊，真的不懂你怎么开车上路的。”你们看我的雨刮器在刮来刮去啊。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颜色。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4: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5: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4: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5: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说新车的消息啊，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正式举行，在该发布会上，雷军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和小米预期标准版车型的售价。预期 GT 的售价是38.99万，大满配42.99万，而预期标准版的售价是23.35万。一方面是拉升了预期车系的整体售价，另外一方面呢，标准版又是降低了起售价的门槛。先说说高性能的版本啊，作为高性能版本的预期 GT， 定位是跑车级的 SUV， 它有纽北最速的成绩，还有配备了 V8S EVO 的后电机，不是 V8，V8 跟那个内燃机没有一点关系啊，只是它的名字叫做 V8S 的电机。然后呢，双电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1003匹。预期的标准版预计会配备73千瓦的小电池，最大续航呢是643公里，会进一步降低预期的购车门槛。小米又发新车了，但是并不是除了七系之外的其他车型，而是在预期的基础之上新增的两个版本。来说说小米的销量啊，今年一到四月份预期的累计销量呢是81449台，这个一到四月份，一月份37000多台，二月份稍微差一点20196台，三月份哎13558台更差，四月份我的天哪，跌破19876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自2025年8月份以来首次销量低于万辆，哎，这主要是受到新一代速七上市的影响啊。预期 GT 对于小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补齐了品牌的高性能 SUV 的产品短板。哎，当然了，预期的售价它并不低，因此指望它能够贡献更大的市场销量，其实并不现实。这也是此次推出预期入门版的原因，采用了小电池包的版本，降低售价。因此希望能够带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连小米都有点扛不住了呀。小 G 给我留言，不是刚说到了小米速七吗？他说速七和 Model 3到底买谁好呢？人生当中第一台车，你没有给我太多的信息提示啊，因为我希望知道您自己更多的个人信息。既然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你也选择了拥抱新能源，我觉得两种选择呢都有道理。第一种就是可靠耐用的 Model 3，另外呢一个就是生态链非常丰富、体验感很不错的小米速七，到底该买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是重点得知道您的一个年龄和购买的意愿啊。我刚其实也说了两款车的特点，一个是非常的可靠耐用，比较成熟了，电控技术呢也相当的到位，说的是 Model 3。小米速七的很多东西是 Model 3做不到的，因为 Model 3的内饰确实太简单了，没有太多让人值得流连忘返的东西，而你在小米速七的车内情绪价值会高很多，有小爱同学的陪伴，还有整个生态链的布局。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如果作为驾驶技术并不成熟，之前那么也没有用车的经验的话， Model 3对于您来说可能会更合适。不知道五月份的情况会怎么样啊，四月份呢，中国新能源汽车是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整体的新车的销售渗透率超过了60%，达到了61%以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成绩啊。以前呢基本上和油车是对半开的，但这一次是甩开了油车蛮多，哎，还会有上涨吗？会涨到70%吗？三七开的局面可能是未来新能源市场的一个理想化的场景吧。当然了，并不是说油车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就不能买了，谁说的？油车当然有油车的优势了，现在还是有很多消费者去愿意买油车的。特别是我分析了一下四月份的整体的数据，在30万级以上的车型当中，其实占比更高的还是 BBA， 宝马、奔驰、奥迪依然是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前十的车型当中呢，有多款车型都是 BBA。来看一下季后风给我的留言，他说他想买一部 油电混动的车子。我先纠正您一个概念啊，我不知道您说的对不对，因为油电混动的车型那就太少了。咱们按照严格的这个混动形式来区分，油电混动呢，它是上蓝牌的不需要插电式的混动的结构，就类似于像丰田的双擎、本田的锐混动那种车。如果是一个插电式混动的车型呢，那是上绿牌的可以充电的。我不知道您自己这个说法把自己绕进去没有，说对没有啊。他说价位在8到12万的轿车，后备箱要求行李箱比较大，这个其实很难，因为你在这个价位当中要找一款后尾箱比较大的车，都是这种传统的三厢车嘛，很难有太多的区别。就是这是告诉你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如果你真的关注这种大尾箱的，一定要找那种大开口的车，就像类似于 Fastback。 举几个例子，几款不入流的车型，当然那是纯油车了，就举一个例子吧，斯柯达明锐，它是那种 Fastback 大开口的，那个尾箱非常的实用，超级超级大。但是你想在油电混动车型当中找到这种大开口的车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所以其实还需要您补充更多的信息啊，您到底是要插电式的混动还是上蓝牌的油电混动，我没有搞得太清楚。给大家报一个数据，一个长达28年的记录今天被改写了。中国制造的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销量达到了22362台，这是今年年初2月份的数据，就是以691辆的微弱优势首次超越了日系车，终结了日系车自1998年以来长达28年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垄断。此前一个月呢，之前的中国车型还排在第二位，但是目前阶段已经完全反超了。而3月份的时候呢，中国车的优势迅速扩大，销量飙升到了30993台，这是在澳大利亚市场，同比增长45.1%。而日系车呢，则进一步跌至，这个2.6万辆，同比下滑了20.4%。一季度，中国车在澳大利亚的累计销量63644台，同比增长31.4%。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4月份，中国车型继续以约30%的市场份额。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季先生。季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想换一部车。换一部是什么呢？油电混合的那一种轿车。
1: 就是您刚刚才给我留言了是吗？
2: 对对对，你刚刚听的时候你要我详细点，要我和
1: 对对对，您到底是要买油上蓝牌的油电混动，还是上绿牌的插电式混动？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那我没讲究
1: 啊，就一定要后尾箱带。您到底是要干嘛呀？装东西？
2: 是我想去，因为我有一部车了，这不是主要是钓鱼啊，搞什么东西，放点东西。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对于这个品牌有没有要求？
2: 没太大的要求。
1: 什么品牌都能接受啊，中国品牌合资品牌都是 OK 的。
2: 但是品牌越好越好了。
1: 那就还是有要求的嘛。一定要轿车对吧？
2: 对对，一定要轿车，因为我有一个 SUV 的。
1: 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好，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五菱星光。
2: 五菱星光它是几厢车？三厢车。
1: 三厢车。
2: 哦，什么价位呢？
1: 您一定要后尾箱大嘛，因为综合来看就它的尾箱更实用一些，它的价位是从79800到120000多，正好符合您的这个价位需求范围。
2: 它这个尾箱大概可以放些什么东西呢？比如钓鱼啊，放那个那个台钓箱啊，什么东西啊？
1: 那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只能告诉您一个数据啊，就是如果说在这些车型当中，同级别的轿车，五菱星光呢，它的后尾箱容积，我记得是有500多升，这是在相对来说，在轿车三厢轿车里边，特别这种 A 级车型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2: 那也可以了，500多也可蛮好的已经。
1: 对，这个您也知道，如果说我一说数据的话，您估计平时也关注过对吧？一般都只有400多升。
2: 我不好意思查一下，因为我原来是一部朗逸，那个朗逸车子时间太长了，我想换一下。
1: 明白。但是我也跟您说了，在这个级别当中你很难找到尾箱再大的车型了，因为也就这样，传统三轮车嘛，小开口都是这样子的。
2: 那个丰田系列有没有呢？
1: 尾箱更小。
2: 更小。
1: 对，无非就是卡罗拉雷凌嘛，在这个价位当中是吧？还有亚洲狮了。
2: 亚洲狮。对对对。
1: 这个尾箱都达不到五菱星光那么大。
2: 现在是500多的，400多也可以了，400多的尾箱我也可以接受了。
1: 那就不叫大了呀，您不是说一定要关注大尾箱吗？
2: 对，我听了你的说一下，我可以改变一下嘛，因为我主要的目的是休闲用，不是长途旅行干什么。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好，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咱们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纯正的轿车吧。我再给您一个推荐好不好？咱们可以去找一台那种跨界车。什么意思呢？你像卡罗拉，你嫌它的尾箱小啊，然后呢也不够实用对吧？您平时也要去钓鱼，其实对于一些路面呢有一定的通过性的要求，我建议你买一个跨界车，它既不是 SUV 也不是轿车，正好底盘的高度呢就介于轿车以及 SUV 之间，像卡罗拉锐放双擎的油电混动，您可以关注一下
2: 卡罗拉锐放。
1: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在原轿车卡罗拉身上拉皮的一款车，拉高了，但是它又不是一个那种标准的 SUV。
2: 那可以考虑
1: 对，
2: 是的，
1: 您不要非得去揪着一定要轿车，咱们就是把这个一定要尾箱大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车型的类型稍微拓宽一点点。
2: 也可以，可以，这个可以，我接受你的建议，非常好。
1: 行，因为它也不是那种很大很笨重的标准 SUV， 只是说底盘拉高了一些，您可以去看一下车。
2: 对对对，这个那就还有一些油。
1: 其他我
2: 这油耗多高呢？
1: 这个油耗就很低了，因为本身有双擎嘛，就是它是2.0的双擎，基本上平时的油耗在同级别的2.0车型当中减半就是它的油耗了，基本上能够保持在5-6升的样子。 每百公里。
2: 哦，每百公里5-6升呢？
1: 对，这个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它是那个也带电的吧？
1: 它是小电池，不需要你充
2: 电
1: 的，上蓝牌的。
2: 上蓝那也可以了。
1: 行，重点去关注一下。
2: 其他推荐没了？
1: 我不推荐多了，您先重点去看看再说。如果您符合您的要求的话，还有想法，咱们再打电话来聊，好不好？
2: 你是两部车，相当于一个是50的，再是一个卡罗拉。
1: 对，一个50星光，一个卡罗拉锐放。
2: 哦，那纯电的呢？
1: 纯电的你也能接受是吧？
2: 我是反正探讨了，既然打了电话，请你请示思维组了。
1: 纯电的话，如果说您能接受的话，也是要轿车吗？
2: 我还是以轿车为主，因为我有一个 SUV 了。
1: 你不是朗逸吗？之前说的是。
2: 不是，我还不福特锐界。
1: 哦，有锐界。
2: 嗯。
1: 那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2: 我这朗逸想换掉，把这朗逸换成置换成一个轿车。
1: 其实我刚还想推荐 SUV 的，因为价格也非常的有优势。如果是纯电版的话，像长安起源的 Q05，但是它是一个 SUV 啊。
2: 我有一个锐界，已经有一个大锐界，二楼的。
1: 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在这个价位当中，其实比较难找。如果说您就关注用车的一个成本，也希望这个车呢，经久耐用一点的话，其实你像这个吉利的银河星耀7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轿车，传统的轿车。
2: 银河星耀7，
1: 对，
2: 质量怎么样呢？
1: 品控方面你不用担心了，现在中国品牌的车型现在已经跟以往不是一个档次了，不是一个水准了。
2: 哦，那也好，听你的。
1: 多关注一下吧，好吗？
2: 我是特意问你的。
1: 嗯。
2: 咨询你，对你的建议对我很重要。
1: 不太好推荐，这车比较少，就根据您的这要求啊。
2: 哦。
1: 行吧，先试试车再说。
2: 那好了，谢谢了。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好。
1: 顺便补充一个，奇瑞风云 A8L 也可以来看一下，后备箱也不小。10月初2给我留言说，哎，东哥，我想帮我朋友问一下，星越L新出的油电混动可以买吗？我建议他买 2.0T 的。他说油电混动啊，省油，然后是吉利的油电混动到底怎么样呢？他想问一下啊。没有问题啊，挺好啊。这种结构啊，现在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油电混动技术，它并没有那么复杂的结构，也不需要大电池的加持，你可以放心买啊，至少经济燃油性方面、体验感方面会好很多。如果你不追求那种大动力的话，买它当然是错不了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
1: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春自信登场 ，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好吗？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音乐时间。那这个环节呢，又开启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听歌的时光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欢乐曲风，适合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来听到的一些歌曲。可能一旦提到了放假，别管是到了周末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放长假呀，或者是小长假的时候，只要是有假期，大人跟孩子都是特别开心的。而且现在我们好像也不断再去增加一些什么样的假期，你像说会有春假呀，或者六一儿童节也会全天的去放假啊。那我们还不算平时的一些国庆的长假，然后包括我们说五一的假期，这么多的假期，大家可能会想想，我要开车出去啊，那路上我们可能会听一些欢快的歌曲，我可能在家里打扫卫生，但这个时候呢，我也想让音乐响起，所以今天小米就在我们的904的音乐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适合在我们休假的时候来听到的歌曲。我们要听到了一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但是当我们现在来听的时候还觉得它是超棒的一首歌曲，发行在2004年的王心凌的爱你，一首火遍了全国的经典甜系金曲，时隔20多年依旧是治愈所有不开心的万能 BGM。 它轻快灵动的鼓点，还有清甜软糯的唱腔，里面呢没有很复杂的那些词曲的铺垫，我们能听到的都是那种青春的纯粹的温柔与热烈。好，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王心凌的爱你。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我们一听到这个歌都会问，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总裁们有没有跟着一起，跟着王心凌一起舞起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听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在当年发行的时候传唱度极高的，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蔡依林的《日不落》，也是一个轻快金曲，改编自经典的外文的曲风，曲风是甜蜜活泼，旋律朗朗上口。那当然它歌词里面是勾勒出的浪漫又明媚的日常的光景，满满的元气与幸福感扑面而来。

OK， 怎么样？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日不落》，是不是这样欢快的歌曲很适合在假期的时候来听？别管是到了周末，还是说我们节假日的时候，凡是我们有假期的时候，哪怕是在我们偷偷的去休了一个我们的试驾或者年假的时候。啊，接下来这首歌的旋律已经响起了。这个旋律啊，我觉得它适合清晨呐、傍晚啊，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来聆听，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听到呢，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歌曲，名字叫做《他下了夏天》。苏打绿的声音呢，它是自带那种治愈力量的。那这首歌呢，是小众又温暖的。我觉得算是一首可以适合在周末来听的宝藏的单曲了。旋律轻快，歌词呢是温柔也励志的，描绘着普通人认真生活、奋力奔赴美好的模样。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平凡日子里的坚持与光亮。那如果我们能赶上假期或者赶上周末，可以放下手机的无效刷屏，不必要焦虑内卷，认认真真的去感受生活里的小美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听歌时间。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不是一听上这首歌曲感觉哦，好像也放假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听到的歌曲主题主打就是一个放松愉快，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主题就是适合我们在假期假日当中来收听到的歌曲。月亮斑斑，绵绵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当我们有假期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就很想吃一顿漂亮饭，或者跟好朋友一起能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晒晒太阳喝喝咖啡。有的呢可能在假期当中我们真的就是读书啊听

歌啊，那想找一首特别适合的歌曲，我觉得找一听一些比较闹腾的歌挺合适的。还有就是听来听去，你会发现好多我们听到的歌还都是一些多年前很多年前发行的歌曲。这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就是在2006年发行的，正像现在我们在很多的一些短视频下边就看到他们都会问一些小朋友，哎，怎么你还听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你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歌吗？好了，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赶紧的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花儿乐队带给我们的《我的果汁分你》。

又听完了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那大家觉得刚刚那首歌曲听完之后怎么样感觉？好了，我们这个环节的直播最后呢，我们要送上一首歌曲，还是一首老歌，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我们都知道梁静茹她是那种温柔细腻的声线，将生活里的一些温柔的小美好是说是在演唱，但不如说是她在娓娓道来。接下来这首宁夏，我们听上去就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记忆当中童年的最美好的夏天。好，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宁夏送给你们。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那么多灯火摇摇。雷米，我真想和你走去风暴中安静的雪地。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说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不认识啊，但是我观察到这两个女生当时是看的，就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然后一会儿呢就是啧啧称奇，一会儿呢又这个破口大骂。
0: 你还别说，这哪吒二确实还不错，我呢是二刷了它，而且在二刷的时候我更惊喜的发现，其实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惊喜，无论是幽默的台词，还是那个戳心的情感，还是它整个震撼的场面，其实都被创作者注入了很多的巧思。
1: 哎，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这哪吒二当中都潜藏着哪些初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再看却让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和彩蛋呢。
0: 先说打个大西瓜，哪吒二一开场，这海夜叉逃走，两个负责看守的结界兽呢，为了逃避责任互相殴打。
1: 正在帮敖丙和哪吒重塑肉身的太乙真人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打什么打，打个大西瓜，快来帮忙撒。
0: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啊，这里的打个大西瓜完美呼应了饺子导演的第一部动画短片打个大西瓜。
1: 而影片最后昆仑弟子和海底妖兽交战的时候，双方对冲的洪流场面啊，这灵感同样来源于打个大西瓜里面两军对战的画面设计。
0: 另外有一个小巧思，就是致敬饺子导演说他在哪吒二当中致敬了很多的经典作品。
1: 你比如说两只结界兽打开结界的方式，就是致敬着经典动画大闹天宫。
0: 而李靖府中的管家也在形象上呢，是沿用了1979年版哪吒闹海当中的角色。
1: 敖丙跟哪吒合体后的形象呢，同样是在致敬哪吒闹海当中的哪吒一行。
0: 而骷髅上最美的女人石矶娘娘，她跟魔镜的对话很明显啊，就是白雪公主里面的梗。
1: 而申公豹他爹申正道跟哪吒在竹林当中的打斗戏，好像让人一下子梦回卧虎藏龙啊。
0: 还有一个白龙马的母亲。
1: 啥？这里头还有这角色呢？
0: 在《西游记》当中，这白龙马他是西海龙王的第三个儿子，被称为是玉龙三太子。
1: 没错，
0: 当时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玉皇大帝处死，后被观世音菩萨点化啊，聚脚退林，变成了白龙马驮唐僧西行。
1: 而这次呢，在哪吒二当中啊，观众见到了他的妈妈。
0: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最美的女人吗？
1: 这亲妈这么美，怪不得白龙马能够喜提唐僧最帅的徒弟呢。
0: 还有一位无量仙翁，从这个相貌特征可以明显的看出啊，这哪吒二当中的大反派无量仙翁，
1: 其实就是南极仙翁啊，又称南极老人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寿星。
0: 那脑门真是够大的，只不过这个是改编之后的黑神话版本，所以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名。
1: 再有就是鹤童和鹿童了，在《封神演义》当中，南极仙翁是阐教掌门元始天尊座下弟子，凌驾于玉虚十二仙之上。
0: 他的坐骑呢是仙鹿，身边常伴白鹤，而且呢是一手执杖，一手拿着仙桃，这些都和长寿相关。
1: 所以啊，在哪吒二当中，无量仙翁的两个弟子分别是鹤童和鹿童，而他的根深蒂固之法也是借由木杖的力量发出来的。
0: 还有金箍棒，哪吒一当中海底的所有妖兽都被锁链拴在龙宫的一个石柱上，那到了哪吒二当中呢，这个石柱经由天元鼎的淬炼，竟然是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棍棒。
1: 看过西游记的观众闭着眼睛也能猜出这石柱，这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金箍棒吗？
0: 还有影片当中的踢毽子，真的是让人闻风丧胆啊。
1: 一直以来都是哪吒最喜欢的游戏哈。
0: 哪吒一的结尾，哪吒跟父母告别的时候说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从来都没和父亲踢过毽子。
1: 哪吒二当中李靖补足了哪吒的遗憾，结果呢，堂堂武将竟然跟殷夫人落了个一样的下场，被哪吒踢过来的毽子打的那是落花流水。
0: 他们俩呀是被踢成了院墙上的人形连环画。其实这一点也是在致敬，是致敬哪里呢？周星驰在少林足球当中的彪悍踢法，还记得吗？那么敖丙像打太极一样的踢毽子方式，其实亦是如此。
1: 再有啊，就是点个头。哪吒

0: 二当中，东海龙王对于结巴的申公豹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点个头不能解释的，这完美的呼应了哪吒一当中东海龙王说的下次点个头就行了。
1: 还有变身术，前作中哪吒用太乙真人教他的变身术把这个申公豹和敖丙耍得团团转，那这一次呢，哪吒和敖丙又使用了变身术，只不过这一次耍的是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
0: 而且两次呢都有人被哪吒的尖枪给捅了，那故技重施还是那个老味儿啊。
1: 还有三太子，哪吒自称是三太子，他还有两个哥哥，分别是金吒和木吒。那敖丙呢也是三太子，他的哥哥是敖甲和敖乙，在镇妖海底妖兽的大战当中去世了。
0: 所以六星连珠的时候，敖丙代替哪吒去见两位哥哥，才会哭得那么的伤心啊。
1: 还有那玉虚宫真的好白好白啊，哪吒到玉虚宫参加神仙考核一直都在嘲讽，哇，好白好白的玉虚宫，
0: 还问这鹤童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的玉，是不是因为心虚才叫玉虚宫啊。
1: 嗯，就差指名道姓的嘲讽了啊。
0: 看完这些细节啊，大家也会发现哟，原来藏着这么多惊喜呢。咱再来说说这彩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到最后看彩蛋啊。这被揍的鼻青脸肿的无量仙翁那模样大变，进入到昆仑山的牢狱的时候竟然人脸识别都失败了。
1: 这个设计跟前作当中太乙真人忘记启动灵珠的密码只能用指纹输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还有个彩蛋，就是为了让无量仙翁的面容恢复到受伤的时候的样子，完成牢狱门禁的面部识别，这鹤童和鹿童啊借机对他大打出手，可见表面上温顺乖巧的徒弟对师傅那也是一样心术不正啊。
1: 还有第三个彩蛋，申公豹和父亲申正道都没有死，而是被无量仙翁关在了昆仑山的牢狱里。无量仙翁呢想用父亲的生命去威胁他，他要么成为无量仙翁的爪牙，要么就得舍弃父亲，跟哪吒在天元鼎当中所面临的抉择一样。
0: 再有呢就是哪吒的两位哥哥金吒和木吒现身了，在哪吒三当中他们应该会成为哪吒和敖丙的左膀右臂，助力他们拆穿无量仙翁的罪行。
1: 哎，这是我们检索到的一些惊喜，那么大家在看哪吒二的时候还有发现哪些小细节哪些惊喜，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哪吒二，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二刷了。那么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很多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啊。你看哈哈他说了，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竟然是一部动画片儿啊，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3: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英雄不问出处，动画又怎么了？用心做，观众买单，这不就是敬畏观众的意思吗？
2: 是的，动画电影一样很优秀啊。再来说老实芭蕉，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陆童和贺童心术不正吧，本就是妖，带入无量仙翁门下，跟申公豹以前一样做他的白手套，那对于师尊对待妖族的态度那肯定是不爽的，但是又打不过肯定不敢直说呀，最后打无量仙翁的时候还嘻嘻哈哈的，这很正常，这个彩蛋是网上好评最多的彩蛋了，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其实仙魔人妖都一样。
3: 哎，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对的、
2: 我也赞同他说的。我在看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他们俩应该日常心里已经积累了对于无量仙翁的一系列的差评。
3: 那到了第三部会不会说出现他们两个反水的情况呢？
2: 很有可能，说不定他俩会技高一筹，成长起来直接盖过无量仙翁。
3: 但是啊，这哪吒他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没准咱们猜到的最后都不会实现呢。
2: 咱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晒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把哪吒和敖丙又做了一次结合。赵子坤他说了，幸亏是敖丙附在哪吒身上，如果是反过来变成图画当中的这样，那就太稀罕了。
3: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敖丙帅帅的模样，结果配上哪吒那种桀骜的搞笑的有点邋遢的表情，
2: 也就是说敖丙那张小脸上放上哪吒的超大的眼睛，还有那个眉毛高低起伏不平，还有那大大的嘴巴，大大的笑，
3: 还有黑眼圈，
2: 想象一下。
3: 婷婷她说了，还有捏藕粉肌肉的哪吒是在致敬十万个冷笑话吧。
2: 哎，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场景呢？
3: 有啊有啊，里头就有一个肌肉哪吒。
2: 哎呀，还有星火说了啊，玉虚宫的八卦顺序全是颠倒的，例如乾在坤位。
3: 哟，这都看出来了，
2: 那可能是有一定的暗示吧。
3: 是啊，颠倒阴阳啊。再来看一下，这是沙草这位朋友，他说当年陈佩斯和朱世茂的主角配角的小品和海夜叉说自己是配角那段真的是太相似了，怎么没有人提到这里呢？
2: 确实也是啊，你一说我就想到了。还有如他说，当时有多少人觉得一定会是申公豹灭的陈塘关，成见一直都在，人心这座大山呀。哎，
3: 要不说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呢。千寻竹他说了，太乙对着敖丙形象的哪吒很满意的说，这才是正版吗？这是对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极大尊重。
2: 还有牛呀牛肉面他说，彩蛋二是周星驰的还我票票权。
3: 哎，确实是啊。再来看青宁他说，难道没有人觉得敖丙附身的哪吒很像是葫芦娃吗？
2: 有点像，
3: 你这思路也是挺清奇的哈。
2: 还有楚楚他说了，导演叫饺子，哪吒长大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七龙珠当中孙悟空长大的样子。
3: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有那味儿啊。再来看一下这是张小琪他说了， 从哪里看出申正道没有死的呀？我想知道。
2: 你没看彩蛋吧，朋友？我那个电影厅啊，就是当放到彩蛋那块，大家都坐在原位都没走。
3: 哎，我们那也是，但是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到彩蛋的时候，电影院把那个灯打开了。
2: 我们没打开。
3: 是吗？
2: 可能我们放的次数已经比较多，我看的比较晚。
3: 太过分了，当时。
2: 还有晴晴她说了，申小豹长得像木吒。是因为木吒救过申小豹，所以化形的时候呢，就选择了救命恩人的样貌。不过李靖不知道木吒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哎，我突然觉得这儿会不会有第三部的一个梗啊？
3: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没准申小豹和木吒之间
2: 他们会遇到，
3: 对，
2: 会展开一系列的故事。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期待了，
2: 我都有点像饺子了。
3: 雨飞他说了，说石矶娘娘变成这个石头怪的那个场景致敬的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冰怪。
2: 哦，是的。
3: 他说看过冰雪奇缘觉得好熟悉啊。
2: 我也觉得好熟悉，但我想不起来他是哪里的。还有小鹏他说，众妖拼尽全力才举起来的金箍棒被大圣当作掏耳勺，后续的大闹天宫会很震撼，哪吒再厉害也不过是几十回合就败下阵来，可以想象这大圣的威力了，哪怕是出场露个面，这票房不敢想象呀。
3: 哎呀，这么一说又期待了一部是吧。
2: 嗯，
3: 哎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七七啊，他说有一个隐藏的伏笔大家注意了吗？就是殷夫人化成的仙丹被李靖保管起来了，这仙丹其实应该就是被封印的元神吧。
2: 哦，
3: 那说不定在哪吒三里面还可以重铸肉身一家团圆呢。说到底这部电影更多的面向的是孩子，更不会让孩子感受失去母亲的难过吧。猜想下一部哪吒母亲很大可能会回归哦。
2: 哎呦，大家看得好细致啊。还有米晨他说这个小飞猪是借鉴了小飞象，都是用耳朵飞。
3: 云飞他说了，他爸是陈塘关的总兵，他怎么就是太子了？封神之后才是李天王的呀。
2: 还有 MGY 他说，最后落入东海的那根柱子我特别期待，一样不畏强权不服就干的孙猴子是不是该出场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3: 想什么呀？
2: 如果下一步孙猴子真的隐隐约约他可能会有出场，那么再后一步是不是就要到讲孙猴子的故事？那这个哪吒他会不会永远都没完啊？
3: 你别说，网上现在还真有人在讨论说，这为什么西游记里有哪吒但是封神里面却没有孙悟空呢？
2: 你看还有海哲他说了，其实动画片成本更高，受众更窄，更难成为票房冠军，张儿真的好争气啊。同时这个真人电影是真的太不争气了。
3: 哎，还有菊生他说了，哪吒突破穿心咒骨肉分离那一段是不是也在致敬封神演义当中哪吒削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桥段呀。
2: 嗯，还有安迪他说，哎呀我发现了，这电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精华呀，而且我特地要给这部电影打个赞，说那根金灿灿的定海神针算不算是大彩蛋呢？
3: 哎，还真的是啊。这个冰罐先生说，那三只龙王背叛龙族肯定是得弄死的，所以白龙马是后来继任西海龙王的后代，那在电影当中的西海龙王的形象那就不能算是白龙马的母亲啊。
2: 还有三春辉他说，女儿当时呢是看了年初一的第一场，激动得不得了，你要是我的话我也激动。
3: 关键是他说了，他说他闺女啊是应届的美术生。
2: 哦 MXF 他说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制作精良，再加上角色和设计创新，这是这部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点。
3: 嗯，我们这儿工作人员在电影院里直接喊说，有彩蛋看不看？大家都说看，然后看完了彩蛋才亮起灯来的。
2: 还有Lucky 他也说了，哪吒二金箍棒都有了，第三部孙悟空不会也要登场了吧。
3: 哎，再来看一下唐他说，绝代双骄小鱼儿与花无缺，混世魔丸加美强惨组合。
2: 还有 Yoner 他说了，我只希望金吒和木吒千万别被迷惑，再以为弟弟做了什么错事千万别刀我啊。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呐、啊。
3: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确实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那么还有哪些细节大家会几刷呢？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2: 是的，那么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与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12-13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二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20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
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

和副市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

0: 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

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1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

令她十分尴尬。今年五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她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2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郭圈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圈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
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似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这一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8: 五位是八千转，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18: 小成效在校加钱。
14: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指点头。假若连

0: 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1: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嚓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18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躺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咚。这屋近甚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姥，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小子你受着吧。叮咚乒吧，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呲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佟海川，你别走。那是说，他撒狠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去让佟浩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 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皮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从海川咱们骑驴看账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发给我，发给我，发给我，我打死他！我，这是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个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跑了就是便宜。是，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下，知道？佟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佟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挡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那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着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了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的，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星，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着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着又耍上了。叔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 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

厅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儿、五十子儿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街那边过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过来了。佟大爷，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不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她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吆三喝五，声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铃，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一看，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左无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再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逗啊！

什么？是四万不成，五万才成呢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呢。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了，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把这条子往地上那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砰！铜铃有变的，清朝人，头了把月亮门剃得去青，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呐。老头一伸手，把那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秧壳，我抄这条子，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铜铃，铜铃没理会儿。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紧，童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仰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着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这人就拽屋来了，往起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呀？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着老头吭哧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童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童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啊，急了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是臊的，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化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得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这口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童海川，畜生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行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吧。佟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

0: 了腰顺后窗就跳出去了，光着脚撒着的硬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童海川逃离了童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童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剑侠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5: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6: 哎，
5: 相声专场，
6: 对，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6: 叫错了。
5: 什么？
6: 人家不叫刘文兔。
5: 叫什么？
6: 叫流氓兔。不是
5: 啊，
6: 我这个刘文步。
5: 刘文步、
6: 嗯、
5: 刘先生老前辈啊、
6: 嗯、
5: 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6: 有一号？
5: 也有您一号啊。
6: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5: 张文顺呢、啊、
6: 哎，
5: 你们都是文字辈儿的呀。
6: 哎，这是一辈儿，
5: 说相声讲究这个，
6: 讲究这个。
5: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6: 对，
5: 刘文步，
6: 嗯，
5: 王文林，
6: 嗯，
5: 苏文茂，
6: 天津的，
5: 韦文亮，
6: 对，
5: 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崇文门，
6: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5: 大点儿了。
6: 这500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5: 老先生了，这个
6: 没有那秘书，中文
5: 多好啊！
6: 哎，
5: 相声是个好东西。
6: 哎，东西不错。
5: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6: 哎
5: 啊，
6: 藿香正气
5: 啊！
6: 我怎么听像同仁堂啊？
5: 不是，弘
6: 扬正气。
5: 弘扬是吧？
6: 对，
5: 弘扬正气，好啊。
6: 啊，
5: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6: 哎，对，
5: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6: 您也喜欢？
5: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6: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5: 哦，你不知道我呀？
6: 您不是说相声？
5: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6: 没有。
5: 你找找看看，
6: 看看，
5: 你看看我这意思。
6: 啊，什么意思？
5: 没看出来啊？
6: 看不出来。
5: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6: 文人，
5: 你看，
6: 文人
5: 啊，
6: 文人有这身量？
5: 你看，
6: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5: 不是，哎，都知道啊。
6: 嗯、
5: 啊，哦，没告诉你啊？
6: 没有，
5: 哎，邪门了。
6: 呵，你脏不脏啊？
5: 文人也是人啊。
6: 啊，
5: 啊，哦，你不知道我？
6: 啊，
5: 我是个做学问的呀。
6: 哦、
5: 我是个文人。
6: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5: 我是个才子啊。
6: 是啊，
5: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6: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5: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6: 哎，我是，对，我也是。
5: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6: 从小上私塾，
5: 是不是？
6: 对，
5: 写个毛笔字儿，
6: 那没错。
5: 练个珠算，
6: 那是，
5: 是不是？
6: 对，
5: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张奶奶，
6: 不
5: 给签个字吧？
6: 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怎么？
5: 张先生提笔就写啊！
6: 我给你签字。
5: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

0: 公子昌文顺啊。哎，
1: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
0: 不是你前面就
1: 写，没这么长名，
0: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1: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0: 啊，
1: 跟墙上写惯了。
0: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1: 哦，
0: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1: 这是后学的，
0: 是不是？
1: 这二年刚学，
0: 脑子他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1: 与时俱进，
0: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1: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0: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1: 是吧？
0: 快！
1: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0: 啊！
1: 这干嘛呢？这
0: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1: 能
0: 打。您是个学问人，
1: 不，谈大谈不到，
0: 是不是？
1: 爱学习，
0: 大学生嘛。
1: 上过大学，
0: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1: 我上过。
0: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1: 那是没什么叫
0: 不是那个那
1: 我是那师范学院。
0: 哦，师范。
1: 师范学院五八级。
0: 五八的
1: 文学系。
0: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师范学院里边
1: 谁吃饭
0: 啊？
1: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0: 师范。
1: 哎，
0: 师范啊。
1: 对。
0: 师范。
1: 对。
0: 师范啊。
1: 师范。
0: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1: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0: 哎，你瞧出来了？
1: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儿
0: 看出来了
1: 啊？您上过大学没有？
0: 我大学生。
1: 哇！
0: 你听说了？
1: 哪大学呀？
0: 你这，你看还得想，
1: 也是名牌吧？
0: 你要不说还忘了。
1: 行，
0: 我大学生。
1: 行，学校不？
0: 我看啊。哎，
1: 什么、啊？起来、哎！
0: 怎么回事？
1: 没有蹲着想的。
0: 不是我那个，
1: 这不是文人作风。
0: 我
1: 什么大学？
0: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1: 虎王桥那儿
0: 啊，湖广会馆对过
1: 啊，是不是？
0: 华清啊，
1: 澡堂子
0: 不是，
1: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0: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清华池，
1: 哎，清华不池
0: 啊，
1: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0: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1: 清华，
0: 清华的，对吧？
1: 那是清华。
0: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1: 不是您说准了
0: 啊，
1: 清华，
0: 啊，从华，
1: 这字怎么老混？
0: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1: 聪明的聪，
0: 嗯，这大葱的葱，
1: 嗨，
0: 葱，
1: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0: 那叫什么？
1: 那叫葱花的。
0: 讨厌，葱华大学，对，
1: 聪明的聪，
0: 对，
1: 中华的华，
0: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1: 葱花大学，
0: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没有，
1: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0: 啊，对。对，就是
1: 您这儿
0: 死里边
1: 学什么呀？
0: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1: 何大咱们还同行。
0: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1: 哎，教授，您别踩住了。古典文学
0: 书法。
1: 哦，
0: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1: 我是想信。
0: 信。
1: 您不是您这书法，
0: 我
1: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0: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1: 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0: 啊，
1: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1: 也不是谁外行
0: 啊，
1: 我说
0: 啊，
1: 没提发廊，
0: 你不说话，
1: 我说画廊，
0: 我
1: 这都不懂啊。
0: 我写
1: 专卖书画的，
0: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1: 还不懂这玩意儿。
0: 我写的是字儿啊，
1: 字儿，
0: 哎呀，字儿啊， 嘿，急死我！
1: 您这字儿都，
0: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1: 嗯、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0: 我写字儿啊，
1: 写完字儿了。
0: 嘛以前啊？
1: 您什么时候写呀、
0: 啊？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1: 天天卖吗？
0: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1: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0: 啊？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
1: 这纸呢？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我怎么圆的？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这么拿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呵，
0: 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啊。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
1: 这纸，
0: 师傅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能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是吧？
1: 人家起哄的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得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2块钱一套。
1: 哦，
0: 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您这纸怎么拿着
0: 啊？这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等着，这来站一堆啊，师傅，来一套
1: 。
0: 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1: 啊，
0: 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
1: 啊、
0: 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多大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现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哎，挺圆，
1: 纸都做得了，
0: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儿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这写字非得这样。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撕啦，给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刷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墨，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没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了，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吗？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那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还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我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了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不是你我 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这么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啊，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是，来，
1: 我牙口不好。
0: 不是，你问去呀。
1: 我问谁？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呀？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好、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对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哦，您知道这人
0: 是笔名。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多少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
1: 不是
0: 《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吧？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步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行
0: 吧、
1: 哎？
0: 肉蒲团啊，
1: 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的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的、啊、都别弄串了啊！卖煎饼的知道这样都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清华大学，
0: 你别矫情行吗？听说北京有一个中央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啊，
0: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他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
1: 啊，
0: 推着自抬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您好、
1: 啊，
0: 金先生大驾光临，
1: 啊、
0: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腾雨吗？有不是行雨那、这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的
0: 啊？
1: 也甭茅厕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厕生辉
0: ，茅厕生辉，好事啊！里边来，快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人，这我知道，看过他的书，他的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啊，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
1: 啊！
0: 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儿啊，鉴赏啊，
1: 鉴赏
0: 啊，哎，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赶紧过来了。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上哪穿制服呢？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 啊，
0: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0: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
1: 金先生，
0: 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赏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道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叫什么叫
0: 墨？
1: 那墨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你给我弄乱了。墨哈，
1: 我那意思是酱。
0: 墨，
1: 那意思是墨。
0: 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10套煎饼、
0: 啊、煎饼干嘛
1: 啊，
0: 来吧大伙儿来吧
1: 啊！
0: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 你那个纸在后点啊，在后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多给点面，
0: 后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不酱。

0: 家伙吃多了辣，
1: 好嘞，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这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
0: 看见没？
1: 卷课本、写字、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同学们等过去。金先生，来，您唱我这套。
2: 您好，这，
1: 啊，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长啊，
2: 我先来这套吧。
0: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1: 看看这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了？
1: 这不行，这粘手啊。沾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
0: 不够火候，
1: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0: 怎么样？
1: 都尝过来了，
0: 嗯，
1: 不灵，
0: 都不行，
1: 倒去。最后到我这儿了，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0: 你这边呢？
1: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0: 对，
1: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0: 啊，
1: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0: 来了，
1: 这位同学，
0: 啊，
1: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来，
0: 我说你这有点煎饼了。
1: 在这儿
0: 啊，真的，
1: 哦，来来来来来，金庸接过来，
0: 哦，也烫他手，
1: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0: 呵，金庸爱吃辣的，
1: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怎么样？
1: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1: 金庸乐了，
0: 哎呀，
1: 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0: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1: 这是夸我呀，
0: 啊，这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0: 露脸，
1: 正乐着呢，
0: 啊，
1: 金庸身上有声音，
0: 什么声？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我姐在抢菜刀，
1: 掏出手机来，
0: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
0: 嗯，
1: 喂，
0: 嗯，
1: 烤，
0: 嗨，什么烤头梗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0: 你使这东西。
1: 这怎么回事？这个哈，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头磕头，您磕头磕头，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0: 呵，
1: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0: 都过得这么仔细。
1: 嗯嗯，好，哦，好，好啊，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0: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窝。
1: 嗯，好。啊，有有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0: 挂电话了，
1: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0: 说，
1: 贵校校长，
0: 啊，
1: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0: 啊，
1: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0: 干嘛？
1: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0: 香港缺这个，
1: 谁合适啊？
0: 谁
1: 呀？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0: 嗯，
1: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0: 就让
1: 我说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0: 怎么去不了？
1: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0: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的？
1: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0: 怎么没法干呢？
1: 这超等总理啊，
0: 啊，
1: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0: 卖不出去。
3: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生活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铁托的名字丝毫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铁托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传奇人生。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无疑是20世纪中叶一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作为共产党，在国内他凭借领导南斯拉夫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而赢得了崇高威望，在国际上他公然与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并在两个集团冷战的大气候中倡导不结盟运动，一度极大地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如今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他的遗孀在他死后30年的时间里遭到软禁，他的墓地也已经是行人冷落车马稀。当年叱咤国际政坛的铁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繁华转瞬，功名尘土，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892年的5月25号，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铁托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学习钳工，成为五金工人。1910年，铁托加入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工人和工会运动。1913年，铁托被征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曾获全国击剑比赛的亚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战宣传而受禁闭处分。1915年，铁托随军与俄军作战，负伤被俘而到达俄国。滞留俄国期间，他学会了俄语，经受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曾参加红色国际纵队，对高尔察克匪帮作战。1920年，铁托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此他积极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1920年9月，铁托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不久，南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市委书记。1920年，铁托被当局逮捕，被判苦役5年，后来又于1927年、1928年两度被捕。1934年，铁托获释，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的12月，铁托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第二年初，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和南斯拉夫报告员，人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瓦尔特。1937年12月，铁托开始主持南共中央的工作。1938年初，45岁的铁托出任南共中央临时总书记。当时南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铁托大力推行党的改组工作，规定了秘密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等党内原则，使南共逐渐成长成为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的强有力的政党。1940年的10月，铁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1941年4月6号，一个旭日明朗的星期天的早晨，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涂有法西斯标志的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镇静自若，以为他们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里留下了10000多人的尸骨。同时，德军地面部队在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的配合下大举入侵南斯拉夫。4月17号，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过短短的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成为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的12个欧洲国家。国难当头，许多人恐慌不安，不知所措，而对于铁托来说，危难却总是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是他的典型特征。铁托领导南共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4月底，他召开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全国形势的详细报告。会议提出反对侵略者的起义问题，确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1941年的6月22日，

0: 二号，希特勒法西斯突袭苏联，苏军措手不及，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为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与法西斯展开殊死的斗争。27号，南共中央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内，游击司令部所统帅的部队已达8万，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当局竖起大牌子，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9月18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地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为了壮大反法西斯的力量，铁托积极争取另一支具有抵抗思想的队伍，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的军队。铁托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先后两次亲自去往对方控制的地区，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提出双方联合作战、设立联合作战参谋部等建议。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好等待德国人衰弱下去，以保存力量，直到机会来临，再予以致命的打击。他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个不平衡的斗争中，无情地浪费塞尔维亚人民的鲜血去和德国人作战，坚决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并逐渐走向另一端，后来发展到暗中勾结德军军官及南奸奈地奇将军。从11月份开始，指挥自己的队伍袭击乌日策和其他游击队据点，遭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然而，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却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英美等盟国也全力支持他，将南斯拉夫的武装起义完全归功于他，大力宣传他的所谓英雄事迹。1942年，米哈伊洛维奇与麦克阿瑟、铁木辛哥、蒋介石一道，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该年度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也宣传说米哈伊洛维奇在领导着南斯拉夫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之后不久，德军开始进攻乌日策，飞机、坦克、步兵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游击队虽然殊死抵抗，但最后不得不撤出乌日策。1941年12月，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另外4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种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的战线，是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而没有给南共以丝毫实际的援助，游击队缺医少粮，大批伤员因为医药匮乏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艰苦奋战，进行了大转移，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在6月份的苏杰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的轰炸，只因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铁托才死里逃生，仅负了轻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194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军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军已把隆美尔赶出北非，意大利被迫无条件投降，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秋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一半的国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反法西斯斗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1月29号在雅伊策召开。这次会议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11月29号被定为南斯拉夫的国庆日。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剥夺了伦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利，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军衔，并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临时政府的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与此同时，正在德黑兰聚会的三巨头一致承认，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寇的基本力量。三巨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武装，并且派遣突击部队予以支持。英美苏军事代表团先后进入解放区，援助也随之而来。1944年的夏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连战连捷。德军司令部不甘失败，准备袭击驻扎在德瓦尔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企图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跳马计划定于5月25号实施，这一天正是铁托的生日。主力是由500名犯了军法的党卫军人员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亡命之徒获准参与这次特别危险的战斗，以立功赎罪，每人都发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地活捉他。1944年的5月25号清晨，强大的德国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突然飞抵德瓦尔城上空，对毫无准备的整个城市和城郊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狂轰滥炸。紧随其后的40架容克52巨型运输机又蜂拥而至，空投下了大批经过特殊训练的散兵。散兵着陆之后，便结队冲向了预定目标。几分钟后，滑翔机群又在运输机的牵引之下到来，机身刚一着地，机枪手、迫击炮手便蜂拥而出。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设在该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活捉驻留在山洞的最高统帅铁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铁托临危不乱，快速地调集兵力抵抗，率领最高统帅部成员巧妙地脱离险境，并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筒靴。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丘吉尔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1945年的5月15号，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7次。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然而，也正是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场反苏的运动。根本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经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在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斗法之中保持了中立，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李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

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的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莫斯科对这种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刻做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还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毫不妥协。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没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在受到暗中的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着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军事的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战后铁托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当属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铁托的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的原则，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在最初的几年中，铁托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想要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植到南斯拉夫，工业、外贸、银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虽然做过尝试，但由于农民的反对被放弃了。铁托请求苏联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不提供比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控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1948年6月28号，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之下，铁托求助于美国。经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提供了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中却保持着中立。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毕恭毕敬地为1948年事件致歉，又使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的阵营，铁托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蔑视。1956年，俄国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又出兵处死。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热情赞扬了铁托的工人自治委员会，苏南关系又有所升温。1968年，苏联和他的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自由运动，南斯拉夫再度增加了危机气氛。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入侵，俄国人选择了退避。铁托担忧在他死后
苏联会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1971年，铁托邀请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贝尔格莱德。1972年，他又去莫斯科看望俄国人。铁托带着列宁勋章返回了贝尔格莱德，他建立了轮换总统制，表明多人的共和政体在他死后接管政权。1974年，他被任命为终身总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些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带来了解铁托的不凡经历，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天堂，像是温馨的墙，囚禁你的梦想。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候鸟失去了南方。向往，渴望一双翅膀，放手让你飞翔。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5集。
5: 上回说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初期，监房里总是乱作一团，甚至乌烟瘴气。顽固的大下巴被称为是花岗石脑袋。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甄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像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涛手疾眼快把他摁住，才没有出大事故。索方因为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压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的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这位同伴的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曾经是这个组里多数人的作风，也并非个个如此。另外一些人也可以为了一个钉子或者一片阿司匹林互不相让，能在几个星期的检讨会上争个不休， 当然，这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个意见。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什么药水啊？老光摸不着头脑。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了？
6: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5: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6: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
5: 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倒了，你要很好的考虑考虑。听他说的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邦出去上厕所，心眼多的用不了的老镇就说，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根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讨论会结束之后，老镇跟老邦聊天，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格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7: 不错，我还懂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6: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
5: 老邦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副药味儿，直翻眼珠不笑了。老镇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918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坐上了满洲国的官，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的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邦。老邦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郑，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郑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60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邦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邦。老邦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6: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5: 老郑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王私交很好的老镇在旁边开了口：
6: 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
5: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老郑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7: 对了，
5: 老郑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
7: 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5: 老邦吃了这副药，于是又翻了一阵眼珠。如果老郑是这副中药里的君药，老郑正好是一味臣药。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属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

0: 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喽。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要坐在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膏，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子腿儿、学习时打盹儿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盹儿，他咆哮了一阵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坐着还能睡觉，你不是闭着眼吗？闭眼是休息啊，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我坐牢真是赔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净水，都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嘴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那套，哎，我同意某某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镇不大给我吃药，老郑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儿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儿。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不擅长口才的老郑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感慨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郑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郑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涛。 每组照例由2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

0: 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向所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我们这组的学习组长这时是普明，也是汪伟的驻外官员，30多岁。生活组长就是李涛，这个曾被我看作一家人中最卑下的，到了监狱还忠顺地为我打掩护的青年，现在成了对我生活最严厉的上司。在苏联时，连打洗脸水都轮不上他，而今天当我刷牙时把牙粉水滴了一滴在地上，便会受到他严厉的责备。
1: 就是因为你的牙粉点儿，上次卫生竞赛又被别的组扣了分数，你还不吸取教训，你对于集体荣誉太不关心了。
0: 假如这不是李涛，我也许说一声，哎呦，我怎么又忘了擦了，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李涛面前说这句话，就等于自找麻烦。
1: 什么忘不忘，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不还是一向把自己当作国家，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为什么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
0: 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严肃而认真的李涛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儿。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地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所长走后，李涛愤愤地说，
1: 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
2: 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
1: 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您不流泪呢？
0: 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
1: 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的才不虚伪，
0: 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的都像。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
2: 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
1: 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
0: 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
1: 别人学习文件都用心地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指都给抄没有了。
0: 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儿。
1: 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儿，你为什么还要抄？
0: 又有人问。个人有个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力差，这个方法还适合于我。
3: 不见得是学习方法问题。
0: 老镇说，你抄如果是为了阅读还有话可说，可是你只抄不看，那是为什么呢？
3: 给所方看的。
0: 老郑插嘴说，我生怕这句话写进记录里，连忙道，
1: 你们不要太主观，你们的知识都比我多，用不着抄就懂，我就不像你们，我懂得太少。
0: 谁知这样的话又触燃了李涛的火性。
1: 你现在常说你知识少了，这是进步，可是这话也要看是怎么说，你没有劳动过，连韭菜也不知道，这个我相信。要说你什么也不懂也不见得，我看你从封建书和西太后那里一定学了不少东西，不然的话从前你统治家里的佣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办法呢？你叫人把孤儿打个半死，又叫我去送牛奶，可见你这种知识倒不少，现在做个人一定要老实才是。你从前在北京、天津、长春看封建书不用抄就会，你现在学习总是抄，到底是干什么？
0: 要命的是，李涛的这种批评常常是作为多数人甚至是全组人一

致的意见而载入记录的。于是在我心里就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悲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十分谨慎地时时记住遵守了监规，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一点儿也不马虎地进行了劳动，仔细地不让牙粉点落在地皮上。可是一到了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我就觉得整整一星期的成绩全被那记录毁灭了。检讨会的记录中，这些记载是常有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八个字真可以送给你。你这回又把扫帚丢在院子里不管，和上回一模一样，这是虚心接受吗？我看这还是溥仪的皇帝派头，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思想表现。他用东西向来是随手一丢，自来水龙头向来是开了不关，不管出来进去向来只开门不关门，这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派头。他开门连门环都不愿意拿手碰，不是用脚踢就是推门板，有一回我看见他还用报纸垫着去抓门环。不用变了，我早知道这是你嫌别人脏怕门环上有毒，这是在长春生的毛病，到现在还不改。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嘞，溥仪就怕死。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把发下来的苹果推到窗户外去呢，那苹果上有个黑点儿，是不是？我看溥仪的解释还是虚伪，他说无意中碰下去的，可是你的动作装得太不像了。今天消灭苍蝇，别人都很努力，可是我对溥仪很有意见，你究竟是打苍蝇还是赶苍蝇？那为什么你的苍蝇拍打下的地方总离苍蝇有一巴掌远呢？你又是看不清楚，可是你把苍蝇赶出了窗户就住手了，你可是看得见苍蝇飞出去了。你这不是搞卫生运动，这是破坏卫生运动。溥仪是唯心主义原封未动，他这个不杀生的思想还没交代出来。在长春有一次猫捉了老鼠，他还下命令叫全体出动，一定要从猫嘴里救出老鼠来。溥仪今天拔完了草洗手，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个盆里洗？你的皇帝派头又来了。洗手的时候你抢先下去，别人一下去你已跑出来，这不是唯我独尊思想是什么？老溥总是不接受教训，吃六个别人已经够了，他非吃八个九个不可，结果又去麻烦伙夫。你当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现在包子就这样了不起？这也是太自私太贪婪的关系。他侄子从前伺候他那样好，他连一根烟都不舍得给侄子吸。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这样的记载还可以超出一大堆来。1955年4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五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四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一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甄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刘黑他为母寻找白鹦鹉，找了三天三宿啊。刘黑他，你别看狠，真是个孝子。老娘倒在床上，这些天都没吃喝呀，眼看着奄奄一息，皮包骨头了，能不着急吗？这天到傍晚了，找到了水家庄的庄头，有一棵大松树。一看那松树底下围着一群小孩，正在那里跳脚骂呢，指着树上在那卷呢，怎么回事？干嘛呢？刘黑大也好奇啊，扛着年杆来到近前，你们骂谁呢？骂这鸟呢，这鸟太可气了。刘黑大顺着这些孩子手指望着松树上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在高高的松枝之上站着一只白鹦鹉，那不是别的鸟啊，正是自己家走丢的那只白鹦鹉啊。头上那两根小铃子，那就是标记呀。这只白鹦鹉啊，正跟这群孩子骂架呢，骂那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你说鹦鹉就这样啊，你不能教它脏口啊，教出脏口来改不过来呀。你别看在外面飞三天，估计三天呢，听了不少人骂架呀。所以给这些孩子在这互相骂呢。刘黑他一看，哎，孩子们，都，这是我家的鹦鹉啊，你没看吗？我扛着年杆呢，找好几天呢。哎呀，长寿啊长寿，你怎么在这里呢？把我给急死了，快下来。这鹦鹉啊，站在树枝上一看刘黑他，这鹦鹉乐了。鹦鹉会乐啊，他心里也乐了，在外面跑了三天了，哎呀，饥一顿饱一顿的，担惊受怕。你想想，那是一只家养鹦鹉，跟那野鸟不一样，他没有自己在自然界谋生的经验呢。这飞出去三天，晚上他也不敢睡觉，怕那凶猛的鸟去叨他，去偷别人家东西吃吧，那别人家卷他呀，一卷他一骂他。这白鹦鹉啊挺聪明，也学会了谩骂了。今天落到松树上，也不知怎么地，可能一刮风啊，松枝这么一摆动啊，他一受惊啊，不楞不楞，他这一扑棱，脚上还有半截金丝锁呢。这金丝锁咕就被这树枝啊给兜住了，想飞 飞不动了，想下去也下不来了，就在树上扑啦啦扑啦啦扑啦啦，在那着急挣扎，一挣扎被孩子看见了，哎呦，这有只白鹦鹉，抓住它，抓住它，想抓住，这太高了呀，这孩子呀找杆子，这杆子也够不着，孩子那杆子是一般的杆子呀，小杆子短杆子，就用土克拉呀，用小石子啊往上扔这只白鹦鹉，白鹦鹉左躲右闪，这鹦鹉一急呀，就想起人卷他的话来了，这鹦鹉就卷着孩子，就骂着孩子，孩子也着急呀，哎呀，这只小鹦鹉还没骂人呢，孩子也卷他，小孩子嘛，半个好奇，半个气愤，所以呢，人鸟在这对骂。刘黑他一瞅是白鹦鹉，高兴坏了呀，用手一指，长寿长寿，你怎么在这里呢？赶紧下来跟我回家。白鹦鹉一看刘黑他，白鹦鹉啊，他高兴啊，哎呦，总算找到亲人了呀！啊，扑啦啦啦，扑啦啦啦，扑啦啦，往上扑了几次，都被这树枝啊给拽下来了。哦，刘黑他一瞅，看到了，被金丝锁挂树枝上了。刘黑他放下粘杆鸟笼，看了看松树，有刺儿有刺儿也得爬呀。刘黑他那会爬树啊，从小那就二溜子呀，爬树啊，上墙啊，偷人东西啊，那是行家里手啊。于是刘黑他抱着树就爬到上面去了，伸手把金锁给这鹦鹉解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鹦鹉啊解放了，在空中一盘旋。刘黑他还说呢，别跑啊，再跑就没人救你了。刘黑他由打树上再溜下来，这只鹦鹉扑啦啦啦啦啦啦，就跳到了刘黑他头上。刘黑他由脑袋上取下鹦鹉，从地上拿起鸟笼子，把这鹦鹉啊就放到笼子里了，再扛起粘杆，拎着鸟笼奔家里走啊。哎呀，刘黑他一边走一边呢就说着白鹦鹉，你呀你呀，跑哪去了？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知道把娘给急成什么样子了吗？啊，你真不听话呀！哎呀，这下好了，终于啊把你找到了。我娘的病啊，但愿能好啊！老娘都生病了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小心吧，我非把你拍扁乎不成！你这个破鸟啊！这鸟一听啊，你个鸟人，你个鸟人，嘿，还学会卷人了，这还。刘黑他一边跟着鸟骂，一边拎着鸟，就打算穿水结装奔自己家去，因为这样近呢，他也没想其他的事儿。从水结装这么一穿呢，穿到正中央有一座大庄院呢，在家门口两边种着几棵大槐树，这槐树遮天蔽日的，就像几把大伞似的，把这个地方挡出很多的阴凉。在其中一棵大槐树底下放着一把躺椅，躺椅上躺着一个人，手里拿着蒲扇，正在这乘凉呢。刘黑他拎着这只白鹦鹉由打他面前经过，跟着白鹦鹉这么一对骂，这么一说话，被这个人呢听见了，睁开眼一看，哎呦，这不是黑塔吗？刘黑塔一听有人给自己打招呼，扭脸一看，认得这位啊是水家庄的那么一个庄主，也是此地一个有名的财主，姓水，叫水耀。他跟着县大老爷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这水耀的闺女就嫁给了张南县县令了，所以这水耀啊是县令他老丈人，有这一层关系，这水耀啊在这张南县横行霸道啊，欺男霸女啊，人送外号叫霸张南呐、啊。

平常刘黑他都得让他三分。刘黑他也吩咐手下小弟，咱们呀做买卖做生意，哎，抢东西呀，哎，或者打架斗殴啊，别在水家庄啊，绕开，不值当的，别得罪那水药老儿，得罪他犯不上，回头啊县的老爷拿咱们试问，咱呢抖搂不清楚，绕开水家庄，知道吗？知道。所以呢，平常刘黑他给这水药点面子，水药自然的也不找刘黑他麻烦。今天水药在这乘凉，一看刘黑他跟那鹦鹉说话，水药这个人呢就稀罕着花鸟鱼虫啊，想方设法就得要那最好的品种，那最新鲜的玩意儿。你看他在这乘凉旁边呢，树上挂着好几个小虫笼子，哎，编的那虫笼子里面有蝈蝈，油葫芦，哎，各种各样的响虫啊，嘟嘟嘟嘟，这嘟嘟嘟嘟嘟，他就爱听这玩意儿。家里头更是养了很多的鸟啊，什么黄电壳呀、蓝电壳呀、百灵啊、八个呀、鹦鹉啊，养了很多。那各种各样的锦鲤、金鱼更是数不胜数啊。这位呀，家的业大，有的是闲钱，所以呢，就养活这些东西，反正玩物丧志呗，他也没什么志向。所以别人手上如果有些好虫、好鸟，他一定想方设法给弄过来，花钱买也行，你实在不卖呀，我就硬抢。反正在张南县这一带，谁能够大过我爸张南呢？他今天呢，天气太热，在外面乘凉，看到刘黑他和手中那只白鹦鹉了。当时这位水药水员外那一对蛤蟆眼就瞪起来了。哎，黑大，过来啊啊啊！多日不见，可好啊？啊，刘黑大一看，刘黑大挺腻歪他的，但是不必要得罪。刘黑大这只手拎着鸟笼子，这只手啊拿着年杆往上一搭，也算是拱手了。哎呦，水员外，没看到您在这里啊，失敬失敬，最近还不错。啊啊啊！水药这个时候一抻腰，由打躺椅上站起来了。我说刘兄弟，你这笼子里什么鸟啊？啊，刘黑大知道啊，这个水药喜欢鸟，把这笼子往上一提，鹦鹉，我家的白鹦鹉啊。哎呀，前两天呢，我娘拿鹦鹉架子遛它的时候，窜出一只野狗，它一惊啊，挣脱了这爪子上的金丝锁，它跑了。我找了三天呢，好容易找到它了。这不赶紧的带回家去吗？哦，哎呦，这鹦鹉不错呀！我刘兄弟啊，能不能借我看看呀？我爱鸟啊！啊，好啊！刘黑大没想别的，就把鸟笼子拎起来，就递到水药面前，这晃荡看。水药背着手绕着鸟笼子转半圈，又转回来，还真不错哎。哎呦，这只小鹦鹉啊，我说刘兄弟，能不能打开让我把玩把玩，我瞅一瞅啊。可以啊。刘黑大也没想别的，把这鸟笼子口打开，把这只鹦鹉由打里面掏出来，然后递给水药员外，您看看这只鹦鹉可好了，百灵百利。是啊。这水药啊接过鹦鹉来抚摸抚摸，你叫啥呀？这鹦鹉说：“长寿，长寿。”嘿，他知道他叫长寿。你喜欢吃啥呀？吃肉，吃肉。耶，他还知道吃肉呢。你知道我是谁吗？烤肉，烤肉。旁边的刘黑大呀，差点没乐了。你凑那么近，把我鹦鹉熏着了你。嗯，这水药啊，倒没十分生气。嘿。没想到这鹦鹉这么聪明啊。我说刘兄弟，咱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这只鹦鹉你肯卖吗？哎呦，刘黑他一摆手，水员外，对不起啊，这只鹦鹉乃是我娘最喜欢的东西，我不往外卖呀。实不相瞒呢，就这三天飞走了，我娘都病了呀。

所以这东西我不能卖呀，嫌钱少。这么着，100两不行，我再给你加点，我加300两，怎么样？300两纹银。我也知道刘兄弟你也短钱呢，你看你家住的呀，你老娘穿的什么东西呀？哎，300两银子买房子置地都可以，回去给你娘买件新衣服，这么一穿，你娘一高兴，这病不就好了吗？一只鸟换300两银子，你不吃亏呀？不是吃亏不吃亏，水员外，实在不好意思，我都说了，这是我娘的心爱之物，这不是银子的事儿，她没这鸟吧，她活不了。没问题，不行你跟我呀，到我家去一趟啊，我家里光鸟不下100只，你去挑，也有鹦鹉，好几只鹦鹉呢，你爱挑几个挑几个，好不好？300两银子加鸟，你拿走，你娘高兴，愿意拿10只都行，我就留着一只鸟，我特别喜欢的，可不可以？刘黑大一乐，水员外，您别为难我，我呀确实不卖，300两银子都不卖，别说300两啊，3000两我也不能卖呀，这是我娘的命根子呀，我卖了它，就等于要把我娘给逼死了呀。那我非得要买呢？哟，刘黑大一看这水员外变脸了，刘黑大那也是个棍儿啊，那也有面儿啊，当时也把脸一沉，水员外，咱别开这玩笑，我老娘在家里等着我拿着鸟呢，这鸟是给他治病的良药啊，您呢把鸟还给我，我不能卖，卖了它我娘就活不了，你娘活不了关我什么事儿啊，我今天非得要这只鹦鹉了，你能怎么地呀？水员外，没有您这么不讲理的啊，这鹦鹉是我的，我爱卖不卖，你不能强买强卖吗？谁说这只鹦鹉是你的？你这只鹦鹉是从哪得来的？他一问这话，其实啊，跟着刘黑他还有那一堆小孩呢，那一堆小孩一看这只鹦鹉，本来我们想抓，被这个大个子给抓走了，这小孩依不舍，都一直跟着刘黑大呢。听水员外这么一说，有小孩就说了，这鹦鹉是在咱们水家庄外面的那棵大松树上得的。嗯，招啊招啊。哎哎哎，刘黑大听到没有，孩子不会说谎啊，你这只鹦鹉哪是你的呀？这分明是我们水家庄的鹦鹉啊，在我们水家庄大松树上你得到的，你就这么拿走了，说是你的呀？我是给你个面子，愿意花300两银子买这只鹦鹉，我要不给你面子，这只鹦鹉你带不走，这是我们水家庄的鹦鹉，它姓水它不姓刘，你走吧，300两银子愿意要我派账房给你治去，不愿意要我拿着鹦鹉走。这水曜啊就要耍赖了，转身就想回自己家啊，啪，被刘黑他一把给抓住了。你干嘛？干嘛？我想干嘛？我问你想干嘛？你抓我干嘛？抓你干嘛？你拿我的白鹦鹉，你把我的白鹦鹉还给我。什么你的白鹦鹉？是我们水家庄的白鹦鹉。水要一说这话，刘黑他忍不住了，那是街面上一棍儿啊，我去你的吧，抬起一脚，棒就踹到水曜屁股蛋子上了。哎呀呀呀，这水曜啊往前这么一趴，就这一趴，水曜也没有撒手啊，啊砰，使劲攥着那只白鹦鹉，哎呀呀，差一点啊把那只白鹦鹉给攥死啊，扑通趴倒在地下。你给我的白鹦鹉！刘黑他伸手过去想抢，水曜喊上了，哎，打人了，刘黑他打人了，来人呐！他这么一喊，那家里头有庄客呀，有家丁啊，大财主啊，哦呜噜，闻讯出来120号啊，谁打人呢？谁打人呢？哎呦，打员外爷，揍的，打的，拿着棒子，有的赤手空拳，呜就过来了。刘黑他过来抢白鹦鹉。这老家伙把白鹦鹉往怀里那么一揣，压在身上，我不给你，这是我们水家庄的，你不能抢，这归我了，你给我，你给我。他想扒拉他，但后面120人

0: 上来了，一抓刘黑他往后那么一拽，唰，那你一个呀，人家那么多人呢，你力气没人大呀，一下子被人家拽了一个仰八叉呀，啪，往那一倒，水要趴在那里就喊了，给我揍揍这小子，打他打，噼啪噼啪，拿棍子，拿脚踹，拿拳头砸，一二十人。刘黑他虽说呀有点能耐，但是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人多呀，一会儿功夫被人家锤巴的鼻青脸肿啊。这时有人把水药油打地上也给扯起来了，哎哎，这水药啊这些年吃的也太多了，太胖了，就自己都爬不起来呀，被大家扯起来了，喘了半天的，真他奶奶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给你300两银子都不卖给这破鸟啊，这一回呀、啊、我就硬抢，这是我们水家庄的，姓水的不姓刘，这呀怎么的，转头一看自己手上攥的那只白鹦鹉啊，眼睛耷拉了，连舌头都吐出来了，你想想这水药那么重，攥紧白鹦鹉往那一压，这鹦鹉受得了吗？被这水药压的都半死不活了。水药一瞅那养活鸟的呀，他有经验的，一看完了，就这鸟啊抢救过来也是个残废鸟啊，估摸着这肋巴骨都已经压折了呀，这鸟养活不了了呀。哎哎，水药一摆手，行行行行，把那刘黑大给我放了。这些人这才住了手，往两旁一闪，刘黑大咬着牙鼻青脸肿往外穿着血又打地上爬起来了。水要看看他不卖，不卖这鹦鹉啊还你，我还不买了。说着话，这水要拽着这鹦鹉的两条腿啊，呲一使劲，吱哇一声，把这只白鹦鹉是撕作两半的，肚子里那肠子肚子乱七八糟全流出来了啊，啪啪往刘黑他面前这么一摔，什么破鸟啊，爷我不稀罕，回去了，带着家丁刚想走，哎，刘黑他一看，姓摔的，你把我的鸟弄死了，对你怎么的，不服，不服我今天弄死你。奶奶的，你别以为你在什么张南县是个棍儿，在水老爷面前你百妈不是，走，带这些人呢呼噜呼噜走进家门。刘黑大再往前闯，哎，这拿着大棒子呀，拿着爬犁往外这么一戳，刘黑大不敢跟他们干仗啊，人多势众啊，自己势单力孤啊，眼睁睁人家全走进庄门，光把门那么一关，刘黑他看到地上血淋淋的白鹦鹉，这玩意彻底死了呀。哎呀，刘黑他这个恨呢，噗噗往外吐了几口血沫子，没办法，鹦鹉死了不能复生啊，只能垂头丧气回到自己家里。到这一看呢，手底下好几个人在这等着呢，怎么每天自己手下这些小弟都得回家汇报工作呀，今天我找什么地方了没见着，今天我找什么地方没见着，都得汇报一下。今天他们回来早，在这等着刘黑大呢，等刘黑大一步迈进家门，大家一个呀，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谁干的谁干的，呜，全围过来了。嘘，刘黑大赶紧一伸手指头示意大家别那么大声，让我老娘听的就不好了。哎呀，气死我了，是这么回事，那只白鹦鹉啊被那水员外给我撕作两半了。刘黑大觉得自己声音挺小的，其实啊大家这么一惊呼，把老太太由打病榻上给惊醒了呀。老太太颤颤巍巍扒拉窗户往外看，刘黑他一说那只鹦鹉被人给扯死了，再看老太太大喊一声，胡爷，扑通倒在床上， 气绝身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这段书叫做一只鹦鹉引发的血案呢、啊。你说这位水要水员外，这不找事儿吗？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他跟县令有亲戚关系，仗着县令就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张南一霸了，无端生事，而且得罪的还是一个张南县的地痞流氓啊。你想刘黑他街上那一个棍儿啊，也属于小人一个呀。有那么一句话不是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水耀明知道他是个小人，你还得罪他，你这不傻吗？这就是啊，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觉得自己有权有势，忘乎所以呀。他就忘了，对于这种社会上的棍儿，他真的恼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呀！现在刘黑他就恼了，怎么呢？回到家里头，跟等在院里的自己手下那么一说，觉得声音小，其实啊，他往家一走，那些人一看刘黑他浑身是伤，关切的一问，那声音自然就大了，吵着病榻上的老太太了。刘母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已经病入膏肓了，身体特别虚弱，要是平常啊没人搀着，可能都坐不起来，但是一听到儿子受伤了，老太太支棱一下子她坐起来了。怎么的？为母则刚啊，当娘的那最挂念的是自己的子女，听到子女受委屈了，当娘的能跟人拼了呀。当时老太太也可能是回光返照吧，最后一股劲儿咬着牙，他半爬起来了，抖抖嗦嗦扒着窗户往外看，这窗户上那纸很多都破了，透过眼往外一看，哎呦，这儿子也满脸是血呀，老太太能不心疼吗？这血压就上来了，心情非常激动，正赶上刘黑他又说那只白鹦鹉被水药一撕两断，活活得扯死了，哎呦苦哎、老太太最喜欢白鹦鹉了，跟那心尖宝贝差不多少，就因为这只鹦鹉三天没吃没喝，现在一听鹦鹉被人扯死了， 老太太的脑袋嗡的一声，

眼前一黑，最后这股气儿唰，顿时散了，扑通一下子，趴倒在床上，气绝身亡啊！这里面这么一响，刘黑大一听不对劲儿，娘，赶紧的奔到屋里一看，娘啊！扑过来，把老太太周翻过来一摸，早没气息了。娘啊！赶紧拍打掐人中，抢救不过来了。众人也过来一看，哎呦，老娘、老伯母，扑通，全是刘黑大小弟呀，全跪倒了。娘啊！你别看刘黑大这个人呢，不怎么地，但太孝顺了。从这一点上，那刘黑大比很多人都强得多得多呀。服尸痛哭，哭得刘黑大眼中滴血呀，眼泪都流干了。娘啊！众人赶紧过来呀，又搂腰啊，又搂腿啊，大哥节哀，得劝呐、劝了好半天，刘黑大呀傻呵呵的就愣那了。大家赶紧的把老太太尸体由打刘黑大怀中掰出来，快去买棺椁去，快去！派人呢买棺椁，买香客之马，买一些祭奠之物，该搭灵帐的搭灵帐，该搭灵棚的搭灵棚。这时再看刘慧塔，愣磕磕的坐在老娘的病榻前，二目无神呢、痴呆了。

0: 人脾气，知道大哥，您放心，我们绝对不跟外人说。好，各位兄弟啊，什么时候你们愿意再找哥哥我去，愿意落草，我随时欢迎。赶紧散了吧，把那些不愿走的也打发了，然后带着这五六个人又回到了家里头啊。家里头有刀啊，你想想，都是混街面的，板刀、尖刀、蟹腕尖刀有的是，分给了每人一把，刘慧他手中握着一把蟹腕尖刀，锋薄背后锋芒利刃呢，又挎着一口腰刀，跟着几个人说，各位兄弟，今天晚上随我到水药家宰人去，你们敢不敢？
1: 敢敢，
0: 我们早就看到老小子不是东西了，非得杀了他不可。好，既然如此，你们听我号令啊，我呢先进去，我必须手刃水药，等我进去了，把那门炸开了，大家跟随进去，一个都别留，甭管大人孩子，通通的全给我弄死，然后一把火给我烧，把水药家全部烧干净。我牛三在，你呀，现在给我找一头骡子去，刚才拉我老娘棺材那车给我套上，就停在水药家门口。赵五、马八在在，你们俩呀，光管到那水药家里头抢东西，看到金银珠宝、细软就往那车上抢啊，咱不能白跑一趟啊，光杀人呢，不对。把那老小子的积蓄全给他抢完了，我献给高吉破，我那哥哥，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您放心。这几个人呢，分头行动啊，把这车也套好了，大家偷偷的离开家。这时天早就黑了，已经到二更天了，路上走了约么一个时辰，来到水家庄，夜深人静啊。到这里，有的水家庄啊，还跑出来很多狗，那有野狗啊，也有水家庄人家老百姓家的狗啊。那年头谁拴呢？一见有外人了，这狗圈出来了。刘黑他嘴角上翘，冷笑数声，吩咐把我准备的口袋拿过来。感情刘黑大呀，在家里头准备个口袋，口袋里头全是自己家的干粮啊，什么馒头啊、点心的，还有点心啊，祭奠老娘的呀，买的也点心呢。把这些馒头、点心拿出来，揉揉揉揉，往地上那么一扔，狗一看有这玩意能吃，啊哇哇，全扑过去吃馒头、点心去了。那年的狗也饿呀，这有好吃的，那还管其他的呀？这么一吃馒头、点心，刘黑大赶紧带领这几个小弟，直溜直溜直溜。就进入了水家庄啊，直接就找到了水药的庄门前呢。刘黑他小声说，按照计划啊，大家闪开，都躲到一旁，我去叫门，大家往旁边一闪，有的躲到大槐树后边。刘黑他迈步登上台阶，来到庄门前，伸出手轻轻的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敲门，没言语，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了。谁敲门呢？都睡觉了。谁呀？是我。你谁呀？你开门就知道了。哦，哎呀，是张小二吧？讨账回来了。这半夜的，等着。哎呀，看来呀，这是个门房，住在门房里看门的一个老头，张小二讨账回来的啊。明白了，张小二一定是水药家的那么一个小伙计，或者一个庄丁，出去要账去了。这门房把我当张小二了，行啊，爱当谁当谁，只要开门就行。就听里面那咕噜咕噜咕噜踢了撒踢了撒了，好像起床啊、披衣服啊、擦了鞋呀，就来到了庄门后头，咕噜咕噜一拉门栓。哎呀，来那么晚，刚往外一探头，砰，被刘黑他劈手一把，啪 抓住。

0: 前心，身子往前那么一压，扑通，就把这位压倒在地。哎，别动，别喊，喊我宰了你！这老头不敢喊了，怎么的？就见明晃晃的一把卸腕钢刀，就指着自己嗓子眼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他也不知道来的谁呀。刘黑大就问说：“水曜在哪里？领我去见他。见到水曜，我就饶你性命。”
1: 啊，员外呀，员外现在在东厅呢。今天呢，县令来了，陪着县令在东厅吃酒呢。
0: 啊，刘黑他一听，呵，好家伙，张南县县令在呀。我问你，衙役在不在？
1: 衙役今天倒没来。今天县令啊，是便装坐着小轿过来的，好像有什么要事啊，这找员外吃饭，就带了那么两个仆人，四个轿夫。这轿夫啊，安排在一旁，吃完酒都睡着了。那俩仆人呢也睡了。现在就剩员外爷，跟他，还有这安人都在那里吃酒呢。
0: 嗯，带我过去。刘黑他一听，衙役没来，好。反正宰一个也是宰，宰俩也是宰，我把县令宰了，见到我哥哥窦建德，那我也好说呀，杀县令的好汉呢。前面引路，是，把老头啊又拎起来，拿刀子抵着老头的后脖子，老头啊颤颤巍巍，带着往里走，来到二道门，二道垂花门呐，又把这二道门推开，带着继续往里走。这时候啊，外面等着的那六个人陆陆续续的都进庄门了，在黑暗当中靠着墙根也慢慢的往里摸，都把刀拽出来了。老头带着刘黑他转了两个弯，就见前面有那么一座厅，门紧关着，里面呢灯火通明，影影绰绰有人影晃动。老头一指，这就是东厅了，我过去敲门。 说着就想往前跑啊啊！啪，刘黑他一把拽过来，用你敲门呢、啊，你这个卖主之人，留你不得！哎，谢万尖刀就在左边的脖梗子给捅进去了，一弯手腕子，左手一松，再往前一搂，捂着老头嘴。就把老头啊拖到一旁，那刘黑他下手够狠的呀，一刀毙命。刘黑他把这把谢万尖刀拽出来，提着刀慢慢的摸到门前呐，挑破窗棂纸往里这么一看，就见里面呢坐着四个人呢，感情人家是家宴，县令、县令太太。那边是水曜和水曜老婆，就等于安人呐，四个人呢在那里饮酒呢，主要喝酒的是县令跟水曜啊。水曜乐了，哈哈哈哈，哎，你说这行吧，这一下子咱不又挣一大笔钱吗？不愿意去干活的就得掏钱呐，这事儿啊贤婿你不用吱声，都包在老汉身上了，只不过万一这些土豹子泥腿子闹起来，贤婿啊，你还得派差役弹压呀。你放心，你放心，老岳丈，他们也不敢闹。我觉得老岳丈你出这个主意太好了，这下大笔的银钱都进咱爷们手里了，可不是吗？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哈哈哈！刘黑大一听啊，王八蛋，肯定又在这里想歪主意，要剥削老百姓啊！真是可杀不可留。但心说话，这四个人呐，我冲进去不好杀呀。嗯，想到这里，用手啊轻轻的一敲门，当当当当。哎，俩人正要碰杯呢，听到外面有人敲门，谁呀？刘黑他憋着嗓子：“员外，我有要事儿。”谁呀？我员外，赶紧出来吧，有要事，出事了。怎 么回事？贤旭。

在这喝着啊，我去看看。说着水药晃晃荡荡扶着桌子站起来了。什么事啊？谁呀？嘴里骂骂咧咧过来，伸手一开门，迈步就出去了。到外面一看没人呢，怎么的？刘黑大闪身躲到旁边了。一看这老头往那看，刘黑大拿着尖刀冲着老头后腰眼，噗，哎呀，老头惨叫一声，扭头一看，哎，你是？我是你祖宗刘黑大。咔，扑通，老头啊就摔倒在那里了。哟，屋里人一听怎么回事，老太太又奔出来了。哎呦，老头子，还没等吭声，的背后扑，背着刘黑大又是一刀啊，杀了老太太。刘黑大一转身，噌，纵身窜进这东厅，掌中谢万尖刀一晃，赃官呢，你可认得我是谁？张南县令一看，我认得你是我爷爷，扑通，他跪下了。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四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三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三秒，你的车还没到，那就是安全距离。雨天夜间大货车后面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3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速公路驾驶攻略，刚才说了进匝道、加速车道、跟车变道，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隧道行驶和夜间驾驶。隧道是高速上的特殊路段，事故率比普通路段高不少，进隧道之前呢，要特别注意白洞效应，外面的阳光刺眼，隧道里面突然变暗，眼睛呢会有几秒钟的适应期，几乎看不清前方。正确的做法是进隧道之前提前减速，打开车灯，不是远光灯，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晚上开车跑高速风险比白天呢高出一大截，视线差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疲劳驾驶。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单调，很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迟钝，那么千万别硬撑，立即进服务区休息30分钟，或者开窗通风，听点提神的音乐，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您身吧，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6: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6: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3

0: 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